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40、40，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进入秋季之后，尤其天儿呢是逐渐变凉了，不少身边的朋友会跟慧宇说，最近这个腰啊总感觉又僵又硬啊，是不是它又表现突出了呢？我们说这个成绩要突出，但是一旦腰间盘突出的话，会有怎样的症状？是跟我们其他的一些骨关节有这个相似之处吗？还是腰间盘它是一个大的概念，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细节的表现。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叶永红兵主任。主任你好。
9: 会议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这个季节一变，天一凉了，您的这个临床当中问诊的这个情况数量有变化吗？
9: 的确，对于我们骨科来说啊，很多病症呢与气温变化啊都是息息相关的。
8: 哦，真是这样。
9: 特别是呢，春秋那个秋冬啊，交替之际吧。然后现在气温日渐凉爽，所以说呢，很多呢与一些风寒湿邪有关的一些病症啊，那么都集中高发了。
8: 您提的是风寒湿邪有关的，那我们感受到的就是温度的这个早晚温差，
9: 对对对，
8: 比较大了，早上也凉，晚上也凉。那这个风寒湿邪是我们一般普通的，并非是医疗机构的这个专业人士想象的风，就是刮的这个风，寒就是一摸就摸的这个寒凉，然后湿是什么呢？邪又是哪来的呢？跟我们细说一说，它和骨关节疾病的链接又是怎样的？
9: 那么这个风寒湿邪呀，如果要细讲的话，这是从医学来中医理论来说比较深奥的。那这里我只能通俗的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尤其这个季节啊，那么由于防护不当，那么呢肢体遭受寒凉啊，那个特别是气温降低，那么运动之后啊，那么呢身处的那个气温较低的对环境，这样的那个寒冷啊，对局部造成这么一个伤害。那么所说的湿呢，就是与我们理解这个湿啊类似啊，那么呢生活环境比较潮湿啊 啊，那么呢，这个当然与我们北方不那个这种情况呢不是特别相符，所以说呢，往往南方啊，那么呢，水气比较多呀，所以说呢
8: 哦。
9: 与湿邪有关啊，所以说更多的大家知道，在一些南方啊，往往呢潮湿环境啊都要吃一些辛辣的，这样可以发汗嘛，啊，
8: 祛湿的过
9: 对对
8: 程，
9: 对，所以
8: 哦，
9: 说呢，现阶段啊，那么对于我们东北来说啊，那么主要以寒冷有关啊，
8: 也就
9: 那。
8: 这个时候还是跟我们的寒是密切相关
9: 对
8: 的，
9: 对对，
8: 嗯，
9: 啊，
8: 所
9: 就
8: 以
9: 是，
8: 也希望大家伙呢，在这个季节，一是御寒，二呢就是要学会春捂秋冻，冻得冻明白，别把自己冻着了，是不是？
9: 对对对，
8: 尤其对于骨关节来说，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那腰椎间盘，我们很多朋友就说，哎，那只要腰部周边的出现问题，就都是腰突了，用腰突来形容的朋友比较多。那腰突、腰椎间盘突出症到底和我们一般说到的腰部的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有哪些区别和共同的地方？那腰突的主要表征又是什么样的呢？
9: 首先呢，就是说呢，我们经常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腰痛啊，它是很多呢腰部疾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当然呢，腰椎间盘突症啊，它也主要症状也有腰痛啊。但提到腰痛呢，还有很多其他疾病，比如我们最常见的腰肌劳损呐，腰椎的一些骨质增生啊，腰底部一个肌腱膜炎呐等等啊，甚至呢，经常出现的这个急性腰扭伤啊，都会产生这种腰痛。啊，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我们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除了腰痛之外呢，往往呢，因为涉及到神经压迫，特别是坐骨神经压迫，所以说呢，会出现呢，沿着坐骨神经方向会出现这种放射性疼痛。往往这种疼痛就是从腰部啊，沿着坐骨神经走向方向啊，一直向上侧的下肢一直放散啊。最远的呢，患者可能会达到那个足跟部啊、足部啊这种放射性疼痛。
8: 所以这种放射性疼痛，它和普通的腰痛它是有区别的。
9: 对对对，
8: 腰椎间盘，那我们说，我们从颈椎、胸椎、腰椎、底椎，好像都有不同的这个数量，是不是？腰椎一共有多少节呢？
9: 五节
8: 五
9: 啊，
8: 节。
9: 对。
8: 那腰椎间盘哪一间盘中间是最不稳定、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9: 最常见的就是幺四五
8: 幺
9: 啊和
8: 四
9: 幺五
8: 五，
9: 底一这
8: 一
9: 两个
8: 共
9: 节
8: 就
9: 目
8: 五个，
9: 啊，
8: 所以就是第四和第五和最后跟这个腰
9: 幺五和。

0: 第一啊，
1: 哦，
0: 他俩之间这个键盘
1: 就是
0: 啊，
1: 衔接这块儿不太稳正。
0: 对对，
1: 那不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做的时间长吗？偏下的四和五出现问题，比如说我能想到的是，那我们经常久坐的人，还有就是司机师傅，这也是久坐的，那是不是跟这个久坐有关呢？
0: 那个最好理解的，通俗来讲吧，为什么1451那发病率比较高呢？这就像我们摞了一摞砖啊，越到下呢，它承重是越重的。所以说呢，我们越往下啊，锥体相对这越肥大，然后呢，正是因为它承重啊比较大有关系，所以说自然而然的两个锥体之间呢，这个交界中夹的这个椎间盘呢，它承载的力量也是比较大的
1: 哦，
0: 啊。
1: 因为当我们做的时候，直接腰这个压着就是腰的这个四和五，是这样
0: 对
1: 吗？
0: 对对
1: 哦，
0: 对。
1: 那再举个例子，如果做的时候不是正正当当的做的，是斜着做的，我们把这先正过来哈。再有就是翘着二郎腿做的，或者是我们靠着沙发上这种斜靠的，对于我们的腰椎的伤害是一致的吗？还是说加倍的呢？
0: 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呢，由于坐姿不当啊，那么会导致这个椎间盘受到异常的挤压，肯定对它是不利的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要调整坐姿啊。这个呢，一是为了缓解疲劳啊，防止呢，这本能的吧，调整姿势啊，防止呢对间盘造成异常这种挤压啊。另外呢，我们临床当中啊，或者说呢，日常生活当中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坐姿呢？啊，主要就是说呢，防止呢那个腰部在异常的姿势之下啊，造成一些伤害。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往往就出现一些不适啊，会腰不适啊，所以自然而然就可以去调整它了。
1: 很多疾病都会出现一个低龄化、年轻态。那以前我们一说到腰突，好像都得是到了一定年龄出现的这个骨关节的问题。那在您的这个主任，您的临床当中，现在也会出现年轻化吗？比如说比较小的这个孩子们、学生群体，您遇到过吗？他们也会出现这个腰突的一些症状吗？
0: 就是发病率不是很高，但是在临床当中也是可以见到的啊。
1: 真有。
0: 往往就是说那个甚至10多岁啊，中学生啊，就可能得腰椎间盘突症。当然这种情况原因比较复杂了，一般情况下年轻的时候呢得呢，往往都是有一些特殊原因的啊。最常见的就是比如一个先天性的，就是说呢这个身体比较弱。往往呢，就是说长得比较瘦的一些类型呢，啊，这样呢更容易发病啊。那么再有一个就是遭到一些异常的外力了，比如说那个突然间摔倒啊，或者突然间受到闪挫呀，那么使间盘呢，
1: 撞击
0: 对
1: 呀、
0: 对对，
1: 冲撞啊、打球啊等等。
0: 对这种情况，
1: 哦，您说的这个冲撞我能理解，但是为什么您说的是偏瘦的人容易出现这个腰间盘突出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偏胖呀。就像您说的，坐的时间长了，它本身就有一个负重，那越胖是不是应该越严重呢？为什么是偏瘦的人反倒是愿意出现腰突啊？
0: 一个是呢，就是说呢，不见得一定是偏瘦，就是说呢，往往就是先天禀赋不足啊，就是说呢，哎，可能是那个在那个键盘呢发育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存在的一定，
1: 先天的基因出现的问题，
0: 对，一定的不足，当然不是先天畸形了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为啥相对比较瘦的人容易出现呢？往往就是啥呢？比较瘦的，那腰背肌啊，相对力量比较差，哎，所以说呢，往往在遭受一些外力呀，或者是在遭受是一些慢性的劳损性的这种疾患情况，往往肩膀可能会出现异常。
1: 所以这么一看哈，这个年代有点肉是对的，
0: 对，
1: 是
0: 当然
1: 可
0: 就
1: 以。
0: 是说过于肥胖的吧，那肯定是不好
1: 这就
0: 了
1: 是过犹不及
0: 啊。对
1: 啊，
0: 对
1: 适当就好，因为
0: 对，对。
1: 我们适当的这个肌肉啊、脂肪，可能都是对我们骨骼的一种保护。当有外来的冲击的时候，那这个肥肉它可能起到一种抵抗的作用，肌肉力量好的时候也能保护我们的骨骼。当肌肉和这个脂肪都缺乏的时候，那就完全靠我们的骨骼来去冲撞，这个时候的危险系数就比较大了，是不是？
0: 对，就是说，那身体比较弱的情况下，往往脊柱的稳定性啊就受到影响了啊。那么
1: 原
0: 这，
1: 来是这样。
0: 对，那么这种情况呢，脊柱中间这个腰间盘呢，所受的外力啊，就很难缓解，也可能会出现异常啊。
1: 所以要预防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对于不同的年龄可能有不同的这个预防的方式。
0: 对。
1: 对于青年的、少年的，一是营养要均衡，不能过瘦，不能因为减肥而导致我们说肌肉的力量的损失。这样的这个患者您遇到过吗？就是为了减肥、为了美，然后导致这个肌肉大量的下降，导致骨科的骨骼的问题。
0: 这种像您说这种特别具体的吧，没有发现啊，确实没发现。但是呢，

0: 总体来说就是说呢，身体偏弱啊，然后那个腰背肌力量不够啊，
1: 嗯，
0: 啊，当然了，光这一些还不够，同时
1: 还
0: 还有
1: 不
0: 一些
1: 够，
0: 其他的一些原因，就是说
1: 哦，
0: 呢，比如说长时间的
1: 坐着，
0: 久坐
1: 嗯，
0: 啊，那么这种像我称作慢性的劳损。啊，
1: 哎，
0: 这种静力性损伤呢，同样呢，对那个肩膀呢会造成那个不良的影响。
1: 您不止一次提到了腰背肌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说要腰要好的话，首先你腰背肌要有力量，肌肉的这个力量要足才行，
0: 对。
1: 不然的话，你就护不好我们自己的这个腰部的骨骼，就很容易出现我们说的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惠养生会健康也得到我们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多个平台正在直播，首先呢，我们的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如果有问题想向我们的主任来咨询，您记好了惠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一期开播不迷路。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我们的在这个平台当中有我们的老朋友散先说了哈，说老师上午好，主任好，我身边同事就有好几个得这个疾病的，非常痛苦。那今天得好好学一学怎么样来预防。我们知道骨骼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症状就是疼啊，是吧？
1: 对对对。
0: 一旦出现很严重的，那就是疼得很严重了。所以刚才您又提到了腰椎间盘突出，它是一种放射性的疼，不光是说腰疼，它还往我们的这个臀大肌呀、腿的这个方向走，那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信号。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信号能发现是我们腰突而不是腰肌劳损呢？
1: 在临床当中嘛，那个腰椎间盘嘛，的确从普通百姓来说的确很难鉴别，但是呢，如果最常与腰部疾患相鉴别的就是呢，你发现呢下肢也会随着腰部不适而出现一些其他症状，
0: 比如说像踩棉花吗？还是下肢无力？还是酸？还是疼？
1: 踩棉花感这个往往腰间盘的出现的几率比较少往往这种说踩棉花感呢，多半情况下见于脊髓性颈椎病
0: 从颈椎来的。
1: 对，下肢来说，往往呢最常见的就是下肢轻者就是不适，再进一步发展呢，可能会出现呢相应的部位会出现麻木啊，或出现疼痛啊。当然的疼痛麻木啊，这个位置不一样，因为随着神经跟受压的位置不同嘛，那个间盘位置不同，压迫的神经部位不一样，可能也会

0: 出现不同部位。
1: 以前吧，我们了解过哈，也有老师说过，说腰这个椎间盘或者说我们的脊柱哪块出现问题，它反射在我们的手上、手指头上，那不同的手指头会有不同的这个麻呀、胀啊。那腰椎会有这样的反射吗？它反射在我们的手还是脚趾呢？会更明显？
0: 中医有不同的理论，有的时候在足部啊、手部啊，可能有不同的反射区。
1: 是的，
0: 哎，
1: 嗯。
0: 这个呢，可能每个人研究的不同，特别是在这方面，可能搞真正专业的，在这方面研究比较多啊。那么从骨科来说呢，在这方面研究的不是特别深
1: 它还
0: 啊。
1: 是一个放射性的比较明显，这
0: 对，
1: 种放射性的主要像发电一样是吗？像电流一样的这
0: 对
1: 种，
0: 对对，就像电刺激是一样的，主要研究神经走向方向啊，有那种像放电感那种疼痛。
1: 腰间盘突出一般也就是说是单侧发生的放电感强，还是双侧都有？
0: 这是分那个类型啊。如果那个边缘型的话，它会出现一侧；如果中央型的话，两侧神经根同时受压，就会出现双向直的这种疼痛
1: 那
0: 啊。
1: 如果不去管、不去搭理这事儿，开始已经有这个不舒服了，然后慢慢的过一段时间有这种像你说的发电的这个感觉，双下肢的放电了，也没有管，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呢？
0: 当然，如果不管的话，任其发展，这个病情会越来越重啊。那么，随着神经根受压，越来越明显，那么呢，对于神经本身造成的这种伤害就是越来越重了啊。甚至呢，到一定时候，如果神经受压到一定程度，或者时间到一定程度，那么神经功能可能就，你再治也可能神经功能恢复不了了。这个
1: 就
0: 举
1: 是
0: 个例
1: 神
0: 子
1: 经
0: 啊，
1: 受损了，
0: 对，就像我们腿压麻了，我们发完之后马上活动。恢复血液循环，那么功能就正常了。但是如果要是说一直任由它麻下去，那可能你以后再解除压拍，这种麻木感也不会恢复了。
1: 就是神
0: 就是，
1: 经的这个血液可以通过瞬间动一动，它可能麻木感或者这个胀的压麻的这个情况就能缓解，但时间长了，它这个血运没有了，神经就坏死了，就很
0: 对对
1: 麻
0: 对，
1: 烦
0: 是
1: 了，是不是？
0: 发生质的变化，就无法恢复了。
1: 你看，我们有朋友说了，说手指麻木是咋回事呢？想请教一下主任。
0: 通常情况，从骨科这个角度来讲，手指麻木往往都是神经根性颈子病。它
1: 就
0: 的原
1: 从
0: 理
1: 脖
0: 呢，
1: 子上
0: 对，
1: 找，
0: 它的原理呢，跟我们现在今天讲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的原理基本相仿啊。就是说呢，支配上肢这个神经根受到这间盘的挤压当然了从颈椎来说，更多挤压神经根呢，往往都是说颈神经根它的出口那个椎间孔狭窄。您那个，这是一个椎体的一个结构了，就是椎间孔狭窄，然后呢，或者由于增生啊，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往往呢，这种情况对神经就造成挤压而我们腰间盘呢，往往多是腰间盘挤压神经根这个呢，多多少少的有一些区别
1: 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手指麻呀、胀啊，从我们的颈椎的问题上找。那脚趾出现的问题、大腿、小腿出现的问题，你可以适当的，除了我们说原有的腿部的问题以外，就往腰上找一找，是
0: 对
1: 这
0: 对
1: 意思哈。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一直跟大家科普的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不迷路。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实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

0: 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
1: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2: 夏日田间农活忙，骄阳商演隐患藏。草叶瓜，飞絮扬，药尘入眼，别乱揉。莫要刷屏到深夜，当心眼干又酸胀。诸位乡亲别大意，并非年老理应当。这庄稼人的双眼呢，就是吃饭的本钱，可不能胡乱糟蹋。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爷的火眼金睛保卫战》。
3: 哎呦哎呀呦！哎呦，这杂草叶子，这成心吗？这不是，这专往眼珠子上划呢，这咋？哎呀，哎呀妈，我得揉揉。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4: 老王头啊，你蹲那，你搓脸干啥呢？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搁地头洗脸呢。你说这
3: 草叶子整眼睛上了，没啥事，这玩意根本不算啥，揉吧揉吧，拿当衣裳夹子蹭两下子，扒拉出去就好了。
4: 妈呀！
3: 哎呦，这李大喇叭啊，你可来了啊！嗯，你瞅瞅我这造型，跟这村口石狮子似的，是吧？
4: 我的个妈呀！我跟你说，你都自己你都没镜子瞅瞅，你这俩眼睛通红通红的，就跟那发面馒头似的。
3: 这多大点事儿啊！地里干活哪有不眯眼睛的啊？这玩意就轻轻划了这么一下，扛一会儿自己就好了。我这儿啊还有瓶眼药水呢，咱不舒服了，咱就滴答两滴的。
4: 哎，我看看你这眼药水，老王头，来来来，你自己好好瞅瞅。那眼药水过期得小半年了，那瓶身脏的都快长绿毛了，你这哪是护眼呢？我看你是给眼睛下毒呢，你在这儿。
3: 哎呀，你可别在那儿邪乎了，酒这玩意儿越沉越香，知道不？我跟你说，药一样，放时间长了越放那药效越足。实在不行啊，我这还有偏方呢。
4: 咋的？
3: 对不对？那个奶水、淡盐水啥的，都治眼病。我跟你说。
4: 哎呀，你这，我发现你这人你咋这犟呢？你说说你啊，
3: 哎呀，
4: 你这。
3: 哎呀，好像不行了，
4: 咋的了？
3: 这眼睛这咋跟个小刀划了似的呢？哎妈，这眼泪哗哗的，我这睁不开眼睛了吗？这不？
4: 哎妈呀，你瞧瞧，让你逞能啊！你行了，你老实搁这蹲着吧，我赶紧让小张大夫过来。
3: 哎，对对，小张大夫，快让他来吧。
4: 小张啊！
5: 哎呀，老远就听见有人犟嘴，不用猜，指定是王大爷又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呢。
4: 哎呀妈呀，张啊，你可快来瞅瞅吧，那他在这块地下除草就被那烂草叶子扎眼睛了，你瞅瞅那老脏手就搁这揉啊，又搁那衣夹子上蹭啊，还你看还有那过期眼药水，疼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5: 我瞅瞅，大爷，你这眼睛红的跟玉兔眼睛似的，再这么胡乱揉搓呀，这眼角膜都快被您搓破了。
3: 哎呀，我这不就寻思把眼睛里那碎草叶子揉出揉出不就好了吗？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

0: 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7: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8: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7: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9: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7: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今天我们就好好说一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那些事儿。为此呢，我们也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骨科中心主任，我们的老朋友尹红兵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那一说到骨科的问题，更多的人想到的就是，是不是就都得动刀呢？尤其是腰椎间盘都已经突出的一些这样的患者和朋友，那咱们又是在这个中医院，那您是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来应对不同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呢？
1: 一提到这个腰椎间盘突症啊，手不手术啊，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22: 是不是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问这个问题？
1: 啊、对，也就是说呢，不同专业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吧。
22: 哎、
1: 站在西医视角。

0: 手呢，可能更多的考虑呢，怎么样尽快的解除病痛啊？那么呢，从中医角度来说呢，那么主要是考虑呢，手术呢，可能相应的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其他的一些不利的一些因素
1: 也并不
0: 啊。
1: 是所有的患
0: 对，
1: 者都能手术，
0: 对，
1: 是
0: 再有
1: 吧？
0: 一个呢，手术和保守它各自有的实验证，虽然在中间呢有一部分是交叉的啊，就是没有什么绝对的需要做手术或绝对必须要保守的啊，
1: 那我
0: 当
1: 们
0: 然。
1: 就以案说法，比如说您遇到的什么样的案例，他是完全，他是奔着手术来的，您直接说你这个不需要手术，或者什么样的案例说他不想手术，但您的建议说你这个只有手术的方式。
0: 那就我站在我这个角度上来讲吧，大多数情况之下呢，就是说呢，我们经过保守治疗疗效还是比较好的啊，特别是现在我们的患者也比较多啊，反应也是比较好的。当然了，就是说，保守治疗呢，不可能包治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也是有一部分患者呢，在我这儿啊，就是说，一旦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就让患者必须要进行手术治疗了
1: 这就是手术
0: 啊。
1: 指征
0: 然后
1: 到
0: 比如说临
1: 了，
0: 床当中突然出现二便障碍。啊，就是大小便呢，
1: 不能自理了，自己
0: 对，
1: 控制不
0: 先
1: 了
0: 不要说
1: 了。
0: 失禁，就是说大小便呢，多多少少的可能是不像平常，这样啊，尤其呢，有患者那个就是同事讲着，哎呀，有点像要拉肚子啊，管不
1: 这
0: 住
1: 是
0: 啊。
1: 跟腰椎间盘有关系导致的二便失禁吗？
0: 对呀，如果要是腰间间盘突出症，一旦腰间盘突出呢比较巨大，压迫到管二便这个神
1: 天
0: 经
1: 哪！
0: 了啊，那就相当像我们腿压麻似的。那么呢，这种像肛门括约肌，可能就相当于
1: 他
0: 像
1: 们这
0: 失
1: 个
0: 明一
1: 神
0: 样了。
1: 经是连着非常近吗？还是压迫的
0: 对，
1: 非常近呢？
0: 都在椎管里边
1: 都在椎管里。
0: 在马尾神经这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说，一旦压迫严重情况下呢，二便神经受压了，那就会出现暗区麻木甚至呢会出现大小便失禁呐。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说，建议患者就必须得尽快采取手术了，因为呢，一旦保守治疗进一步治疗无效的话，那么这种像导致那个神经压迫时间过长，就像我前面说的，腿压麻时间太长了，那么解除压迫也恢复不了了。那这种像也是，如果压迫一旦时间比较久了，即使做手术把这种压迫解除了，也可能二便神经就功能恢复不了了。啊，所以说呢，比较危险。当然也不是，为什么说也不是绝对呢？也有部分患者特别，坚决啊，就是害怕手术就不做
1: 特
0: 啊。
1: 别坚决的，遇到过，
0: 对，也有
1: 你怎么做工作他都不
0: 那个
1: 做。
0: 我签那个知情同意书啊，后果自负。当然这种
1: 也
0: 情
1: 不
0: 况呢，
1: 做。
0: 经过治疗呢，也有一部分也可以恢复的。当然就是说这种情况呢，它的代价就是危险性比较大啊。一旦要是治不好了，会出现二便失禁，功能就恢复不了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除此之外呢，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我们经过中医的保守治疗在某种上都是可以缓解的啊。这种像是文献它是有报道的啊，就是采取中医中药实践证明还是疗效比较好的。
1: 所以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是吧？
0: 对。
1: 在这个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患者和家属，那听话的，就是我们用这个术语说遵医嘱的，能达到多少的比例呢？
0: 一般情况之下啊，在我们这个就医的患者当中，就是说，按照我们来说，就是说，保守治疗吧，一般的70%-80%啊，80%-90%啊，这个没有太进行特别具体的统计啊，因为相对来说，就是到我们医院来治疗的那么肯定呢，这个患者群呢，还是总体来说趋于保守治疗的啊，也就是说选择直接去医大的，还是他本身就是说呢，容易接受治疗，在手术治疗这方面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所以说严格来说，就是说如果在医大统计来说，可能啊，那么手术的率。啊，
1: 就比较
0: 占
1: 高，
0: 的比较高。那在我们这呢，可能说这个患者群
1: 保
0: 当
1: 守
0: 中呢，
1: 的多一些。
0: 保守率可能多一
1: 就是
0: 些。
1: 他去的目的想的就是要中医结合，就中西医结合，哎，冲着就是保守的方式想问，那老师你又不开刀的方式，但去了这个极大系的可能想着，哎，那我就是到了这个开刀的时候就要去那儿了。我们有一个朋友问的特别逗哈，他说这个李文说经常打麻将啊，老师导致颈椎、腰椎都不舒服，有什么能缓解？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还能保证他能持续玩，还能保证他的这个腰和颈椎能够。不受牵累
0: 这个就跟我们学生课间做操是一样的啊，大家也会上学的，可能没有感觉啊。为什么课间要做操呢？可能最普通的感觉吧，就是说达到强身健体啊等等作用。实际上呢，没有这么高的效果。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呢，

0: 学生上课期间久坐，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在课间呢找项运动，提提腿、弯弯腰，这样起到舒筋活血的作用。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打麻将这类的，它都是一样的啊，跟我们工作也是一样。就是说呢，由于各种原因，或者不可抗拒因素等等，需要长时间的一个姿势的久坐。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前面说过，它是造成腰椎损伤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而且它是潜移默化的。
1: 一坐可能一天儿一上午，
0: 对
1: 是吧？还比较紧张。
0: 对很多人来说呢，都不以为然，觉得我坐着那能怎么样？
1: 我
0: 但是
1: 选
0: 呢？
1: 一个椅子比较舒服的就行了呗，其实也不是
0: 但是
1: 哈。
0: 呢，对于腰部造成这种损伤呢，它潜移默化的，一旦到发病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出现不同病症了。
1: 对，
0: 比如我们今天说这个腰椎间
1: 腰
0: 盘突出，
1: 突。
0: 所以说呢，怎么样预防呢？那就是唯一的就是只能强迫自己，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呢，一定不要久坐，坐个10分20分的啊，就马上起来活动活动，踢踢腿，弯弯腰啊。实在要不行的话，那么就只能靠。其他的措施呢，比如说，适当的去做做按摩呀，
1: 哦，
0: 做做理
1: 理
0: 疗啊，
1: 疗，
0: 这样可以促进疲劳的恢
1: 我你
0: 复。
1: 说完之后，我有画面感了哈。四个人一桌麻将的时候，四边都放上这个烤电的呵呵这种感觉，或者呢，我们这个约法三章，谁胡了这一局，谁呢就带着大家做做这个伸展运动，那都是方式和方法。我觉得还看我们自己对健康的认知度。如果已经有了脚麻、腰痛、腿有着放射性的疼痛，那就包括手指的麻木，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然的话，可能就像刚才咱们在这个中间空隙聊的，您遇到了很多一些患者千疮百孔的，就是一个小病腾成了十个病，十个病都轻症变成了重症，最后就治起来也很麻烦，干预起来也很难。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早干预早治疗。当然，也有人说了，哎，我遇到问题我就干预，我家里买的非常昂贵的几万块的按摩椅，我天天按，早上、中午、晚上，我想起来我就按。那我相信，是不是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况，或者你看过这样的情景呢？商场里面也有很多按摩椅，那我只要付了款，我就按一按呗。那这种统一模式的按摩方式到底对我们的腰椎有没有影响？是促进还是伤害？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主任和大家来关注。这里是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888，0431892888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今天我们好好说一说腰椎间盘突出症。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尹红兵主任。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哈，就是关于我们对自己健康还是有意识的，有这种养护需求的，动不动我们给自己找一个按摩椅，或者看电影的时候呢有这种自动按摩椅付费式的，或者商场里面有付费式的，您肯定也看到过吧？
1: 对，
0: 是吧？那您当走过商场看到这些人在按摩椅的过程当中，作为骨科的专业人士，您当时瞬间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1: 我的感受跟大家也是一样。首先一点吧，它确确实有用、
0: 嗯、
1: 啊，因为有的时候，比如在机场，在啥，
0: 首先肯定它、
1: 有的时候也看一眼，也想也有时间也想去做一做。
0: 嗯，
1: 原因很简单，它这个按摩椅啊，它出发目的也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说像个一个保健的这么一个作用，就是、
0: 短时内的一个放松、
1: 可以起到一个放松啊，然后缓解疲劳的作用啊。当然，有很多人为啥反应可能是效果不

0: 不是说那种针对性特别强的，就像我们医院呢，有一些那个，比如要肩膀脱症啊，有一些牵引的一些器械呀，肯定跟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因此呢，就是说，真是病症特别重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会效果要差一些啊。另外，可能还有人要反映，可能是按完之后可能会重了，或者说那个力量大一些，好不好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只能说呢，就是说很多很多事情都是太过，也许会适得其反啊。就像我们临床当中，如果做推拿按摩的话，如果力量过大的话，那么可能反而呢，对局部呢，软组织造成一定的损伤
1: 比如说，有的住院患者说："哎，反正我住7天，你天天都给我按吧，是吧？"有这种要求的，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
0: 对，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真是很多人有误解，就是一天为啥做一次呢？那不行，多做几次，那不好
1: 反
0: 得
1: 正这
0: 快
1: 块不
0: 吗？
1: 是那个要松解嘛，那就多松
0: 对，
1: 解一下呗。
0: 所以说这就是提到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不是力量的事儿。如果反复的多次的，或者做的时间比较长啊，甚至就举个例子，就是说做理疗吧，自己家有灯，那么平常在医院就烤半个小时，那我烤几个小时吧。那么这种情况也是一样，就像做按摩一样，如果时间太长呢，那会对局部的组织也会造成一定损伤的。
1: 我们
0: 对这
1: 听
0: 个
1: 到一
0: 局，
1: 个词儿，就是肌肉组织韧带也需要一个修复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按完之后，它其实也是一种刺激，然后让它有一个修复的过程才行。
0: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下边另外一点，就是说呢，按摩呢，为什么呢？一天就按一次啊，然后呢，要跟随着时间慢慢恢复呢，就是说呢，在治疗同时还得给组织、给病情有这么一个逐渐恢复这么一个过程，
1: 这个很重要。那在对您的患者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有一些向您求助，比如说，哎，我这腰就是感觉没有力气啊，或者腰有的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酸酸胀胀的，疼啊，不得劲儿啊，偏凉啊，您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小方，自己在家里面不用非得上医院就能练一练我们的腰背肌，让我们的这个预防腰间盘突出的一些小方法吗？
0: 那首先一点吧，我跟患者基本都强调先第一条，大家一定要找出病因啊。
1: 找根
0: 很多
1: 儿。
0: 人都是说一有症状之后，首先总想怎么去治，怎么能治好。但是呢，治病求因，如果这个病因不解除的话，比如说你天天仍然久坐，一上班一
1: 站
0: 坐
1: 凳子上了。
0: 7、8小时，甚至呢要坐10个小时以上，那这种情况下你再靠其他的效果也许很差。或者是根本就没无效果，所以首先一点呢，要注意纠正自己的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久坐久站呢等等。在这个前提之下，就是说呢，多注意休息啊，前提之下，那么呢，再进一步的，那么配合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呢，适当的运动啊，当然这种情况要因人而异了，根据自己年龄，根据自己的体能，根据自己身体状况，然后呢，一定要循序渐进，千万不要跟别人比。适当运
1: 不
0: 动，
1: 能攀比，
0: 对，适
1: 这
0: 当
1: 个
0: 运
1: 很
0: 动，
1: 重
0: 这样
1: 要。
0: 呢就可以，起到一个舒筋活血的，就相当于我们做那个广播体操打八段锦太极拳呢，实际上这都是一些健身的一个体育活动然后呢，再同时再可以配合局部的应用一些那个物理疗法热敷那么同时也可以适当的贴一些活血通的膏药。当然就是像我们天气比较凉了，那么御寒加重的，那可以贴一些呢祛风除湿或通络止痛的这类膏药。
1: 我也正要说呢，说这个季节天儿越来越凉了。那在北方供暖之前，我们的这段时间要解决好我们腰部的凉啊、麻呀、胀啊、不适的症状，或者腿跟不上趟的一些问题，可能就要做好保暖的工作了，是不是？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包括现在的很多年轻态的中老年群体，那就是涉及到一是保暖，把腰部要护好；二呢，也有朋友看到很多人，包括我们的这个同行，有带护腰的了。这个护腰，咱们要不要在最后一点时间跟他说一说？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护腰带，那么可能本身他就是腰部有疾患，包括有腰突的患者，是可以一直用吗？还是多长时间这个松紧应该调呢？还是多长时间就应该先让它放一放啊，回过头再用呢？怎么用更科学呢？
0: 那对于它的应用啊，同样还得根据具体情况啊，确确实实它的设计疏通，它是对腰部疾患它是有作用的啊，当然就是说太过了也不好。 所以说呢，在疾病的急性期呢，那么为了加强的腰部的稳定性啊，对腰部有一个保护，有一个支撑，那么这种下呢，佩戴腰围子啊，这种的器材呢，那么确实是对这个腰部疾患它是有作用的。当然了，随着疾病的

0: 变化发展。如果呢病情相对的比较轻的啊，那么到一定程度呢，我们也不主张呢，就是说呢，长时间的佩戴啊，因为这种现象呢可能往往形成依赖。另外呢，对药物的力学结构啊，对药物的那肌肉力量啊，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1: 适当的用，不要完全替代我们的这个腰部的肌肉。
0: 或者是呢，就是说呢，我们躺着是不用啊，站起来走路时候用啊，这样就是交替啊，而不是呢就时刻，甚至我躺着也用，坐着也用，走路时也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对疾病呢，它的好转呢，它是不利的。
1: 现在我们又听到很多这个视频端，一些年轻的主播会宣传说，现在一定要负重前行。所谓的负重呢，就是你想锻炼体能，锻炼我们的整个身体的肌肉，你应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多有些负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特别针对我们北方的特殊的季节，这样的气候，一些中老年群体需要负重吗？在平常的这个运动当中，锻炼当中。
0: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吧，通俗来讲，我是反对这种说法
1: 哦，您
0: 的。
1: 是反对的
0: 对，为
1: 啊，
0: 什么呢？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不是运动员啊，不是说要想达到一定的运动成绩，所以说呢，我们负重的情况之下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体长胖了，然后呢，增加骨关节的负担，特别
1: 尤
0: 是
1: 其是脚踝和膝
0: 对，
1: 关节
0: 特别是
1: 啊，
0: 一定年龄大的啊，这种情况之下，本身呢，骨关节就会发生退行性改变了，你再加重它的负重呢，所以说呢，它是不利的。所以说，往往呢，这一类的，我们都主张呢，在最小的负重的情况之下呢，
1: 我最小的
0: 进
1: 负
0: 行锻
1: 重，
0: 炼啊。比方说，游泳啊，那么游泳就是说人在水里啊有个浮力，所以说抵消了这种重力的作用，是对骨关节的压力它是比较小的啊，摩擦系数比较小。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能达到锻炼四肢关节肌肉的作用，同时呢也减轻了对关节的负担，对关节的损伤
1: 比
0: 啊。
1: 如说老年群体，说这个不太会游啊，胳膊腿不太方便，那你在水里面找一个不太深的地儿潜水的这种地方，可以走一走，是不是也是一个方法，对我们的骨骼的一种减轻的这个负担的方式？
0: 对，或者适当的到健身房啊，有这个自行车啊，也可以啊。那这种像大家坐位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身体的重量是在臀部啊，
1: 对。
0: 就抵消了对于下肢骨关节的，那么同样体重呢，对它的压力也比较小。总之呢，就是说需要在最小的负重的情况之下进行锻炼，这样呢，它是最理想的。
1: 作为骨科专家，我相信还有一个群体的人会向您咨询这样的一类问题，就是补钙的事儿，尤其是这已经出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腰突的问题，腰突了本身也是骨骼的问题，那是不是有一部分腰突的这个患者也是跟骨质疏松有关呢？还是说完全跟骨质疏松没有关？这样的群体要不要补钙呢？
0: 只能说通俗来讲吧，这个骨质疏松啊，跟腰间盘突出啊，它是两个病啊。那么直接来讲呢，它俩是没关系。但是人是个整体，就是说呢，到一定年岁了，你看往往呢，骨质疏松啊都是发生在中老年人，但是腰椎间盘突症呢，所以说中老年人发病率也比较高。那为啥呢？就是到这一时期呢，人开始衰老，所以说呢，从我们这角度来说呢，会出现呢骨质疏松啊，那同时骨质会出现退行改变。那同样，人是一个整体，同样椎间盘呢，它也会发生这种老化，就跟人衰老有关。所以说椎间盘一旦老化之后，举个例子，就相当于我们车胎似的啊，长期的暴晒，车胎的弹性啊、韧性啊，它都降低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车胎发生爆胎几率也比较高。那我
1: 韧
0: 们
1: 度不够了。
0: 对，那我们腰间盘也是一样，它跟车胎也是一样，所以说它的韧性、弹性、韧性都降低之后，那么呢，髓核呢就可能突破血管后来的束缚，产生突出，出现发病啊。
1: 所以还是要日常保养好我们的骨骼、韧带、肌肉、筋膜各个方面。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整体，就像是一个整体循环、不断循环运转的一台机器。
0: 对。
1: 该这个保养的时候保养，出现磨损、老化的时候我们还得检修，该干预的时候干预。今天说了这么多，希望大家对于我们的腰椎间盘的各个关节啊、各个椎体都能够有所再次的关注。那今儿呢，节目到这儿呢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尹红兵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小伤口别大意，科学干预保健康。 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伤口处理别马虎，小伤也能酿大祸。
4: 哎妈呀，疼死我了。哎，王大爷，你这祖传止血法也太不灵了，我这手啊被镰刀划口子，就按您说的裹个旧布条，现在又红又肿，你手烫得慌，比我妈呀烙那个饼还热乎。
5: 哎呀，你小子懂啥，就这点小伤啊干活磨磨唧唧的，想当年我下地干活哪回挂彩不就拽扣布条一缠完事儿啊。你呀，我跟你说，你就吃不了苦，那身子骨嫩的跟豆芽菜似的，你看把你矫情
6: 咋了咋了，离老远就听大呼小叫的，你搁那摘菜呢就听得动了呀。柱啊，你手滑了。哎呀妈呀，看着就揪心，这真疼啊。你听大妈的啊，你就往上边把那牙膏往上一抹，立马就舒坦凉快的。我家儿子之前就这么整，老灵验了。
4: 啊，这真的假的？牙膏我家就有，那我赶紧回去抹点，省得天天疼。
5: 那得抹，必须抹。实在不行啊，你再撒上点烟灰，老一辈子的土方子，止血杀菌一绝啊。我上次那生锈的锄头给我划大口子，就这么整的。两天就结嘎子。
7: 哎，停停停，可别再瞎指挥硬逞强了，再这么折腾啊，这点小伤可要闯了大祸了。我这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这说祖传妙招，给我这脑瓜子听了啊那是嗡嗡的。
6: 哎，小张大夫，你说这些都是村里传了多少年的法子，那咋还不对上了呢？你瞅瞅，牙膏清凉，烟灰。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9: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也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大脑是人体的核心中枢，掌控人体各项生理与思维活动。我们要科学用脑，劳逸结合，规律作息，守护脑部健康。臭氧层是地球的天然保护屏障。1995年，联合国正式设立该节日，呼吁全球共同行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宜居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5: 倒掉吧，
16: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3: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4: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5: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8: 哎，我真的。
2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0: 资讯全省共享，
31: 服务链接城乡，
30: 快捷三农资讯，
31: 实用服务信息，
30: 丰富社会新闻，
31: 鲜明评论观点。
30: 976城乡资讯联播，
31: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32: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现在不少城市楼房越建越高，邻居之间常常不太熟悉。浙江金华北苑社区就建立起邻里互助站点，谁家临时有事儿，可以在平台上发出请求，邻里之间互相帮上一把。今天咱们就围绕这件事儿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您的小区设立这样的邻里互助平台，您愿意参与支援帮扶吗？在您看来，邻里互助当中需求量最大的服务是哪些呢？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和西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温度为24到28度，最低温度8度到1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洮南小冰麦打造区域特色粮食产业名片。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高级教师郭一和，坚守深山讲台，点亮大山求学梦。我省打响秋季防火灭火主动仗，筑牢生态安全防线。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邻里搭把手，让社区更有温度。吉林聚力攻关核心技术，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吉林省发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3: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2: 在我省西部洮南市，特色粮食作物

0: 五桃南小冰麦正凭借独有的品种特性，创新高效的双季种植模式，走出一条盐碱地改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特色农业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1: 桃南市地处北纬45度黄金种植带，昼夜温差大，盐碱地广布，独特的水土气候恰好适配小冰麦生长。每年3月下旬土壤未完全解冻时即可播种，7月中旬完成收割。生长期短，抗逆性强，依托这一资源禀赋，当地圣依金地生物农业有限公司联合省内外科研院所，成功攻关一年两季双季双优模式，早春种小冰麦，收后复种燕麦草或蔬菜，打破北方传统一年一作格局，构建粮饲轮作、粮豆固氮的循环农业体系，大幅提升土地产能。
2: 今年我们种植基地使用2台大型收割机，收割效率高，质量好，不丢籽粒。经初步测产，一晌地产量约在7000斤左右。
1: 该模式兼具生态与经济双重优势。生态方面，小冰麦早春出苗快，株茂密，有效抵御风沙侵蚀，并通过根系活动改良盐碱地，提升肥力。其早熟特性，避开杂草和病虫害高发期，全程无需除草剂、杀虫剂，天然达到绿色有机标准，从源头保障品质与安全。从经济效益看，双季种植显著提高土地产出价值。圣依农业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订单合作，统一工种工肥，派驻农技全程指导，配套机械化作业，并签订保底价回收协议，彻底打消农户后顾之忧。
3: 从种地到管理到收割，那都是有技术指导的，水肥都是精准提供的，而且企业保价回收的，不用愁销路。今年麦子颗粒特别的饱满，看着就是大丰收。
1: 目前桃南市持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依托高标准农田和水肥一体化建设，优化双季种植技术标准，扩大标准化基地规模，同步推进两种攻关绿色方案迭代，完善仓储及深加工配套，打造集两种繁育、规模种植、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特色粮食产业集群。下一步，桃南将持续深耕小冰麦特色种植，以科技为支撑，产业为抓手，富民为目标，充分释放其在盐碱地治理、粮食产能提升和乡村振兴中的多元价值，全力打造全国特色粮食标杆产业，为区域粮食安全和盐碱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4: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4: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您的小区啊设立这样的邻里互助平台，您愿意参与支援帮扶吗？在您看来，邻里互助当中需求量最大的服务是哪些呢？微信平台阿林留言说，我愿意参加呀，平时白天要上班，能出力的时间并不多，有空的时候啊可以帮忙照看一下孩子，这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挺多的。老周说了，可以参与啊，感觉独居老人临时帮扶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比如说跑个腿啊，买个药啊，取个快递啊，这些我能帮忙。小冉说了，我的时间不太固定啊，不一定能够经常参加，但是呢刚需应该就是什么家电维修吧，这一类的。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高级教师郭义和37年扎根偏远教学点，用青春与汗水照亮山里孩子的追梦之路。今日人物，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6: 在长白山余脉海拔860米的深山之中，坐落着临江市最偏远的教学点，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这里距离临江市区110公里。1989年，郭义和成为一名村小教师，这一干就是37年。
7: 刚来的时候条件很苦，校舍简陋，坑洼的操场，没有体育器材，冬天依靠火炉取暖。这里需要我在自己家乡任教，是为了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将来学有所成。
6: 往返学校路途遥远，郭义和常年驻守校园，而同为教育工作者的妻子杨军深深懂得这份乡村教育事业的重量。
8: 我也非常心疼，但同样作为老师，我也理解他。他只要在这里干一天，我就支持他一天。
6: 课余时间

0: 一和经常去学生家走访，帮扶困难学子，不让一个孩子失学。郭一和的言传身教也深深影响着家人，他的女儿也追随他的脚步走上三尺讲台。
1: 我爸爸教过的一个孩子在高中阶段成为了我的学生，我们父女俩接力把他送到了理想的大学。
0: 如今郭一和依旧坚守深山讲台，37载青丝染霜，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守护大山孩子的求学希望。
2: 乡村教育不光教书本知识，更要温暖孩子的心灵，让他们快乐成长，守护乡村孩子们的求学路。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5号起，我省正式进入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为有效规范化解火灾风险，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联合发布安全提示。
5: 防火期内，需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任何人员在防火区内野外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行为，从源头上坚决杜绝人为火灾隐患。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
4: 进入到秋季，天地阳气收敛，阴气渐长，容易出现秋燥伤胃津、秋凉伤脾阳的情况，是消化系统疾病的高发期。那么如何在秋季养好脾胃，少得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6: 传统中医认为呢，秋季肺气偏盛，燥邪盛行，容易克制脾胃的气机，导致脾胃气机升降失常，脾阳亏虚运化无力，和因胃肠湿润引起的积食和大便干结。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主任医师舒尊华说，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问题，秋天不养脾胃，整个冬天呢都容易出现体虚或者是胃肠不适。
7: 事实上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寒凉的时候了，特别是在我们东北地区，我们有的时候在吃一些凉的这样的食物，胃的一些不舒适的一些症状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胃肠的这个疾病啊就一下子多起来了。饮食是有关系的，这个也被现代医学所证明了。秋天这个时候吧，实质上是气候变化比较剧烈的时候，一个是变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变干了，叫秋燥。
6: 舒尊华说，脾胃是相表里的，要将养脾和养胃相结合进行综合调理，不然呢一旦一方过于强势，都会对身体造成影响。
7: 就是他胃很强，他胃蠕动很快，这样的人往往有什么，有胃热，想吃东西，吃了也不解饱，那么就是他吸收的不好，没有化成营养。还有一种呢是胃很弱，脾强，哎，他能吸收，吃点我就胖。这两个脏腑呢是互相表里的，所以呢这两个病呢我们一般是脾胃同调。
6: 温润健脾，滋阴润燥是秋季饮食的核心之一。舒尊华建议，日常可以适当的增加银耳、沙参、玉竹的摄入，帮助身体补充津液。
7: 那么我们胃的功能一旦不行了之后，我们向下肠道蠕动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而且呢，胃呢，它是非常喜欢湿的，有津液的。更重要的是有一些含津液的东西可以养胃，所以比如说我们的常吃的水果当中的梨子啊、银耳啊、玉竹啊、沙参呢、你比如说我们朝鲜族常吃的这个煎沙参，它都是养胃阴的一些东西，这样呢让我们的这个肠道消化系统的这个黏膜呢比较润滑，粪便呢容易排出体外。
4: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那如果您的小区设立了邻里的互助平台，您愿意参与帮扶吗？红哥说了，愿意啊。那家里有简单工具呀、水电。

0: 便呢，小问题都是可以搭把手的。苏晓说了，可以接放学，这一块估计需求量是比较高的。石头说了，老人买药啊，陪同就医啊，子女不在的情况下，这种事儿啊是比较难办的。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1: 976编辑在线。
0: 近日，浙江金华北苑社区邻里互助试点成果对外发布。该社区老年人口占比高，当地搭建线上互助平台，建立志愿者人才库与激励机制，居民可以线上发布代办、简单维修等需求，由邻里志愿者接单帮扶，探索长效互助模式。对此，我们的当门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北苑社区的试点把居民细碎的生活难题和邻里的热心力量对接起来，数字化平台是工具，最珍贵的是重拾守望相助的邻里情。做好这件事不能只靠一时的热情，还需要完善激励和风险防控等等配套制度，健全长效运营规则，把一时的善意转化成长久稳固的互助氛围，让温情扎根小区。
1: 976每日关注。
0: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给予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等设施持续得到完善。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33万亿元，同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江口至海河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河运航区体系全面建立。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近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眼下，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代替，快速生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4: 在中科显影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调试全新研发的光学显微镜。作为一家深耕精密光学仪器领域的企业，公司主打产品全自动扫描倒置荧光显微镜深度融合 AI 技术，可实现图像拍摄、数据分析全流程一键自动化操作，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
5: 在超高分辨显微成像这一块呢，目前呢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国际的四大品牌，我们的主要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光学设计、工程工艺上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4: 公司的核心团队源自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2024年，受长春市政府邀请，团队带着核心科研成果落地长春创业。截至今年7月末，企业实现营收近1000万元。
5: 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基本的问题。长兴基金、吉林科技投资基金以及种子基金给我们投资了3000万，还为我们介绍了很多 本地的上游的下游的企业

0: 与我们对接。
1: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吉林石化长期深耕合成橡胶领域关键技术突破，依托生产厂加研究院加研发中心科创体系，先后实现了34项科研成果产业化。调节剂作为生产丁苯橡胶的关键助剂，长期依赖进口。为破解短板，企业全力开展国产化技术攻关，产品于近期通过试验测试，
2: 开展了多轮验证，先后攻克了聚合温度控制、配方设计等15项技术难题。在工业化试验阶段，聚合反应运行稳定，产出产品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目前国产调节剂已持续应用在丁苯橡胶装置所有生产线。
1: 为提升人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吉林市科技局组织建设科创人才资源库，今年上半年为35户重点企业匹配人才132名，校企人才互派433人，125名科创专员入驻企业，谋划了37个技术攻关项目，并聚焦企业技术、人才、融资等发展痛点，推行常态化走访、精准化对接、全链条服务，
3: 建立优质潜力企业培育库，抓实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与复审工作，开展研发投入专题培训，同时联动9家金融机构搭建人企对接平台，精准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1: 夯实创新型省份建设根基。吉林持续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重点工作提出18项具体举措，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助力更多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印发的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请听详细报道。
6: 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规模力争达到1.2万亿级的总体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省将做强6+6重点产业。一方面聚焦产业融合，做强汽车后市场服务、农业服务业、现代物流和供应链服务、卫星和信息服务、科技服务、节能环保服务6大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另一方面聚焦民生需求，丰富养老、托育托幼、医疗健康、冰雪经济和旅游、旅居康养、文化影视6大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实施方案对重点产业进行3类方向划分，实施差异化政策供给。针对普惠保障类，完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180个以上完整社区；针对重点优势类，立足优势主导产业，实施一业一策；对于创新首发类，引进外省成熟服务模式，引导本土企业进行模式改良、标准创制，形成吉林版首创。实施方案还明确了对服务业的支撑保障，将从改革创新赋能、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品牌化建设、高质量要素保障、安全监管体系建设5个方面发力，打造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良好环境。
7: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各行业部门进一步细化重点任务，落实年度重点工作，尽快出台专项配套方案，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建立企业梯度培育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5: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洮南小冰麦打造区域特色粮食产业名片。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了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高级教师郭一和，坚守深山讲台，点亮大山求学梦。我省打响秋季防火灭火主动仗，筑牢生态安全防线。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邻里搭把手，让社区更有温度。吉林聚力攻关核心技术，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吉林省发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以上就是本期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你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网。

0: 期节目，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出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1: 一言一行铸同心，9月14号到20号，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正式启幕。本届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这也是新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法定推普周，一字一句传递时代之声，同心同德，共赴复兴之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也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大脑是人体的核心中枢，掌控人体各项生理与思维活动。我们要科学用脑，劳逸结合，规律作息，守护脑部健康。臭氧层是地球的天然保护屏障。1995年，联合国正式设立该节日，呼吁全球共同行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宜居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

0: 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链接城。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0: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水稻秋收临近，机收减损啊，就是隐形增产。那么收割机收割前啊，检修不到位，参数调试不当，非常容易造成掉粒啊、漏穗啊，还有就是粮食损耗，直接影响收成。在稍后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来为大家详细讲解水稻收割机收获前检修保养和调试技巧，手把手的来教大家降低收割损耗，确保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9: 今天呢，还邀请到了法律专家葛家园、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0: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5: 乡村发现。
9: 9月15号，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2026年巡视动员部署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高质量开展内部巡视监督，为15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10: 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13日在辽宁沈阳举行。据介绍，本次大会共有25名两院院士及300余名国内专家学者参加，将以学术交流、成

0: 过展览、现场考察等方式，总结中国超级稻的成就，系统谋划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
1: 目前，玉米、水稻等全国秋粮作物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和成熟收获阶段。气象专家建议，东北、华北、黄淮等北方大部分地区要加强秋收作物后期田间水肥管理，促进产量提升，同时提前做好秋收农机物资准备，对已收获的秋粮可做好晾晒脱水，及时归仓。
0: 9月13日，第八届吉林省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讨会暨数字赋能吉林文旅产业发展大会在长春举办。本次大会谋定农文旅深度融合、乡村产业提质、数字赋能增收核心方向，为吉林乡村振兴、乡土产业升级把脉献策、赋能聚力。
1: 近日，针对致公党广西区委提交的关于加快构建智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提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作出答复，一批数字化平台主体培优、要素保障举措落地见效，以智慧化手段补齐农业社会化服务短板，助力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
0: 以智能农机新装备、智慧农业新发展为主题的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将于9月19日至21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展期3天，预计吸引企业高管、采购商、专业观众近30,000人次参加。
1: 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3师红山农场四连春小麦高产示范田实收测产结果出炉，小面积公关田、百亩示范田、千亩示范平方亩产分别达852.73公斤、812.48公斤、732.4公斤，刷新全国春小麦高产记录。其中，百亩示范田连续2年刷新全国春小麦高产记录。
0: 近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展望乡村新时代，情化振兴新征程”2026乡村振兴基层工作成效宣展会议在天水市秦州区平南镇孙集村举行。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人、基层干部，全国巩固拓展脱贫空间成果村级实践交流基地代表齐聚现场，共话乡村振兴新实践。
1: 好，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看看热线上有哪些朋友啊，来看看双聊的郭女士。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郭女士您好，郭女士，郭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
1: 郭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0: 郭女士，不要听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啊。
1: 嗯。
0: 您听电话里的声音。啊，你看还在听哈，
1: 听没听到呢？
0: 嗯，
1: 因为咱们有延时啊，在这也提示大家，打进直播间呢，一定咱们以电话听筒为准啊。您直接拿着电话，我们这边喊您，然后您就抓紧时间回话。
0: 郭
1: 女
0: 士，
1: 嗯，这样可能干别的去了。
0: 对，
1: 大家打进直播间一定要耐心等待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控线。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专家。
0: 有法律专家葛家园、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我们的农技专家李社潮老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同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您可以搜索微信啊，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个号码，输入这个号码添加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尽量拨打电话来咨询问题。如果在公屏上留言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问题啊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楚啊，建议大家来拨打电话。那同时呢，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说过，在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李社潮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啊，有关于这个水稻收割机的相关的作业安全保障问题。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东风的葛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1: 你好，葛先生。
0: 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
1: 讲。
2: 我想咨询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父亲呢，在98年以后啊，将这个土地吧流转出去了。
0: 嗯。
2: 然后我想咨询一下，这不马上第三次那个延保嘛，
0: 嗯，
2: 我们能不能继续延保？
1: 您是怎么个流转法啊？就当时是所谓的农民话讲，叫说全都不要了，全都给人家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那确权的时候是确到谁那儿了？
2: 确权，你说二期承包的时候啊？
1: 2018年确权的时候。
2: 2018年。
0: 嗯。
2: 哎呀，那我就不太知道了啊！2018年也确权了。
1: 对呀。
2: 啊，得看这个呗。
1: 不是，我现在帮您了解情况，一会儿咱们好请教一下葛老师啊。
2: 哦哦，哎呀，这是我父亲办的，我还真不太知道这2018年的。
0: 嗯，咱得详细了解一下葛先生。嗯，
1: 行，那咱这样，按照您现在的有效信息，咱问问葛老师，咱们有哪些风险没有？
0: 嗯，
1: 葛老师。
2: 哦，好，
3: 你现在这个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没确认下来？还在不在申请
0: 呢？葛先生，嗯。
2: 他现在这个应该是过到他名下，对方名下。
3: 成员身份问的不是
0: 成员身份，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个有没有确认，葛先生？
2: 有点听不懂，那没有吧？没有。
1: 你看
0: 这个就没办法了，
1: 啥也不知道，咋给你解答呀？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嗯。
2: 你们说的那个吧，你这就合身下的。
0: 嗯。
3: 如果你的成员身份还是在那个跟土地是一致的，还是在那个本集体内的话，那你延保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如果要没有成员身份了的话，那你就不能参与延保了。
0: 嗯，只能是给您解答到这儿啊。葛先生，您这样，您在咨询问题的时候哈，咱先把这个家里的情况啊先了解清楚，然后呢咱们再比如说回答问题时候，我们再根据您回答的这个情况来进行给您分析啊。葛先生，咱了解一下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您有没有确认啊？这个得确认，就是自己去确认一下啊。
1: 您这土地确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您这一问三不知都不行啊。
0: 对，
1: 得去把这些事儿得先了解清楚。
2: 我们这户口还在不在呢吗？
0: 不是，跟户口没关系。
1: 我要问您户口在不在，就问您户口在不在了。
0: 对，
1: 去了解一下吧。
2: 先这样吧。
0: 哎，好，再见啊。
1: 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嗯，
1: 忘记过去也是啊。如果您有问题呢，直接打电话，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我们都说啊，这个水稻秋收临近，那么积收减损呢，就是隐形的增产。那收割期啊，收割前呢，如果说检修不到位啊，参数调试不当，就非常容易造成掉粒呀、漏穗啊、粮食损耗这样的问题，直接影响收成。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邀请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啊，这个水稻收割机收获前检修保养和调试的一些技巧。有请李老师。
4: 哎，好的，主持人，农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这国家吧，这两年就在大力推广什么呢？就推广这个收获机械化的减损技术。所谓减损技术的话吧，就是这收获机的话吧，能够在这个在收获中呢，能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这样的话能够减损它栽穗啊、割稻时候这方面的损失。特别是来讲吧，这几年这个水稻机械化的话吧，在我省的话可以说基本上能达到了90%以上。我们水稻机械化的话吧，它体现出这收割的高效和省时，同时呢还可以适配于规模化作业。但是呢，我们从我们啊现有这个水稻机械化作业看呢，就是说特别在收获这个作业环节吧，这个机具的话吧，容易操作不当啊、调整不当啊，还有出现一些漏穗、掉粒和一些碎米等损耗问题。这个损耗以后的话吧，我们就称为它一种这个粮食的减损，这个也直接就影响到我们水稻的产量和收益，所以说来讲吧，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既要到推广这个水稻机收作业，同时呢，我们这个机具的话吧，假如说这个状态处于不佳，或者你调试不当，你准备的不充分，就会在收获中啊，就会出现什么的情况呢？就是说你收割中吧，这种损耗率的话吧，遥远的超过这种标准值。所以说我们国家包括我们省现在的话都在 积极的运用和

0: 的话吧，处于一种最佳的技术状态，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我们在收获时候吧，能够减少水稻收获的损失，做到能够尽量能够做到颗粒归藏。在检修过程中吧，有这么几个方面，我想提醒我们农民朋友要精心要注意一下的，也是我们检修的程序和重点。第一条的话，就是说你这个集聚的话吧，全面检修呢是减损的一个基础前提。我们在收割前的话吧，就是说必须的话，对我们这水稻收割机啊，来一个全方位的体检排查保养好，要杜绝一些故障性的损耗。检修重点呢，就是要重点清理割台、滚筒、塞箱和封道等。特别这些部位的话吧，假如说我们在上一年收获时候吧，我们残留一些秸秆杂物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使这个集聚的话可能是处于一种的话吧运转不通畅的状态，所以说的话要检查这些有没有这些残留的秸秆杂物，有的话吧要把它清理掉。同时呢，要注意的检查这个刀片、拨车轮儿，还有输送链条等这些的话，属于易损部件吧，它出现了一些松动情况啊，要及时的把它紧固起来。要是说有些刀片的话，磨损比较严重的，再一个像那个秸秆的话吧，都应该立即进行更换。这样的话吧，你要不更换以后，它就容易出现的话吧，割叉不齐、掉穗儿和掉粒的现象。还要检查液压系统，检查这个传动皮带和一些轮胎的气压，要排除一些漏油啊、打滑呀、跑偏呢这方面一些隐患，来确保吧这个水稻收割机在全程作业中呢能够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从而啊从我们这个硬件上啊就能减少低的损耗。
1: 李老师，稍微打
0: 有
1: 断
0: 这
1: 一
0: 个话
1: 下
0: 来了。
1: 啊，是的，现
0: 好
1: 在
0: 的，
1: 这个都在占线哈，咱们稍后继续再为大家讲解啊。
2: 大家也别着急啊，咱们先来看看长岭的石先生。
1: 好，来看一下，石先生您好。
3: 喂，你
1: 哎，
3: 好，
1: 请
2: 请讲。
1: 讲。
3: 我就是问一下农村这个一户多宅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1: 一户多宅是吗？您说的是？
3: 对，
2: 谁一户多宅了？您得说明白怎么回事啊。
3: 我家的，我家的这不农村两所房子吗？完有一套有那个房产证，完另外一套就没有房产证。
2: 对呀，农村要求一户一宅呀。你
3: 啊，
2: 是想问
3: 农
2: 一
3: 村，
2: 户现在多宅怎么办吗？什么叫一户多宅？怎么回事啊？
3: 对对，一户多宅，我问一下怎么办呢？就是我这个。我父亲那时候，他那个有那个房产证，等我这个就没有房产证，那这个怎么办呢？还
1: 好，
3: 是永久性没有还是？
1: 咱们来问问葛老师啊，葛老师。
4: 那你看看你们那个跟村上啊，还有你们那个能不能办理这个分户啊？要能分户了的话，你不就是一户一宅了吗？
3: 你那时候说啥？我没怎么听清明白。
2: 让你申请分户，分户的话不就两个户？您跟您父亲不就两个户了吗？自己家有自己家的房子，不就属于符合政策一户一宅了吗？
3: 现在你的意思就是，
1: 分
3: 把
1: 户
3: 户口
2: 就是对字面意思。
3: 把户口分出去
1: 对，
2: 您是跟村上申请分户啊？有没有这
3: 啊，
2: 么办呢？去没去操作？
3: 没有这么办，我就是这个得有好几年了吧，完了我就想问一下，
2: 行，那先去这么
1: 那你
2: 办，
1: 就
2: 看
1: 按
2: 着
1: 这个办法去办，
2: 好嘞，跟
1: 哎，
2: 你说到
1: 再
2: 这儿
1: 见
2: 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打电话，现在是8581-5788线控线，来看看这是松原的林先生，
1: 好，来看一下，林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哎，
2: 请
1: 请
2: 讲。
1: 讲，
5: 哎，你好，我有个事儿咨询您一下，就是98年分的承包地，2003年退耕还林栽上树了。而后呢，现在呢，这个删掉土地，就把这块地呢确成耕地了。现在我去这个林业部门去调了一下子这个土地性质和自然资源局，他说现在这个地是这个林地，就因为昨天我打电话了， 也咨询律师，他说是昨天。

0: 今天我去查了一下是林地这个土地用途。
1: 嗯，
0: 现在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林地，因为土地二轮承包又延长30年，怎么才能变回成耕地？需要什么手续？还能不能变回来？
1: 嗯，
2: 退耕还林之后，你认为能不能退林还耕啊？咱问一下葛老师。
1: 葛老师，
3: 你现在那个给你变成了那个耕地变成林地，他有经过啥手续没有啊？
0: 就是以前说是我爸活了的时候是有可能是签的合同，现在合同也找不到，就是乡里边县里边这个合同也没有，就是我到林业部门他给我调的这个地，他说是这个林地，因为他栽的树嘛，当时也得着林补了。
3: 嗯，那你看变成林地了，你也不能再变为耕地了。
0: 是啊，我就想再问一下，怎么才能不能变回成耕？因为下山
3: 树多大了？
0: 那个树都已经，这个被人偷的差不多。原先是2000来棵，就是小树。现在长大了以后都被人，因为我家也不在那住了，就影人家别人家地，就被人偷的就剩100多棵、200来棵了。原来是
3: 咋的？咱们那个国家吧，这土地都是一个总体的用地规划。如果你这个已经纳入林地的整体规划了，那你想变的话，基本上就变不了了。
0: 我打断你啊，老师，关键是这个地原先这个30年之前，就是本轮承包的时候，他没考虑到再延长30年还是我家的地呀。这个地关键是当时分的承包地是我们四口人吃饭的地呀。
3: 对于你的利益，是两个方面，是因为你当年已经同意退耕还林了，并且你签订合同了，对吧？你已经预计到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了，并不是说你现在涉及到你吃饭问题了。如果涉及到你吃饭问题的话，那当年你不就应该不同意吗？而且当年已经给你补偿了，你现在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你现在是面临啥问题呢？你说你是耕地，但是它已经变成林地了。但你要说它是林地的话，你还没把你的林地经管好，它不符合给你补贴的条件。如果是你的林地经管的好，纳入了国家那种像生态林保护的之类的，它一样是继续给你补贴的。
0: 不给了，现在已经从2018-2019年以后就不给了，因为2018-2019年之前都给。
3: 是，这我没刚才还不跟你解释吗？这就涉及到你继续这个什么，就是你那个林地到年头了，你要说经济林，你应该办采伐。办采伐的话，他要是不给你采伐的话，国家也会有相应的生态补偿的呀。
0: 嗯，没到年啊，到2031、2032年。
3: 你的问题是，你这东西已经不成林了。说是林的，但是也没达不到国家这种给你那个生态这个补偿的这个标准。你现在面临的是这个问题，你自己东西没经管好。
0: 对，这个是我们没经管好，因为我们也不在那住了，被人偷，已经偷的差不多了。
2: 是的，
1: 那您看您的东西被别人偷了，然后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还得要靠自己，是不是？
0: 对
1: 对
0: 对，承担了。
2: 对，
0: 我的意思是这块地，下30年又承包成，又给我们分给我们的承包地了嘛？就下30年，我怎么能不能变成耕地了？
2: 刚才跟您说了呀，
1: 对，
0: 永久性的了吧？
3: 你接下来是啥呢？你要是想走程序的话，你可以向咱们林业部门递一个申请。你认为你想提出你的想法，想让他变，看能不能变。然后说不能变的话，说能不能再给你相应的补偿，看看他怎么答复你。
0: 我去了林业部门啊，他说国家现在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能变回来耕地？然后还没有这个补助这块方面的这个补贴，现在就只能等。
3: 那你要问的，如果有补助的话，应该要什么条件下给你补助？
0: 你只能是在这下一轮再栽树的时候才能给补助。
3: 那你现在你应该有树，你应该去经管好它，让它成为林子才行。
0: 已经这大树已经很粗了，都已经挺粗的了，就是都那些个就是已经很粗的树都被人偷着伐回去了，伐走了。
3: 就是国家给补贴都有标准的，不是你在100亩地里面种一棵树就算林地，你得达到多少？
1: 是的，
3: 多少率？多少率？成活率多少？
1: 所以林先生，您看看您现在这个种树还来不来得及，或者是让它成林啊？我们老师的意思是，
0: 来不及了，因为已经来不及了，还有3年4年就到期了，这轮地，
3: 是的，你还是到林业部门再继续问问相关的政策吧。
0: 我没听清到什么部门？
2: 林业部门，正常您现在这个事儿就得问林业部门。
0: 人家部门现在已经解释不了，他也解释不了，等着国家政策。
2: 对，
0: 没有政策。
2: 那现在没出政策的话，咱们更不能代表林业部门给您下个政策呀，对不对？
0: 啊，我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向您咨询。
2: 是的，所以说。对，您刚才我们给您说得很清楚了。昨天因为您打过电话，我又让您上自然资源部门去查一下您这块土地的性质到底备案是什么。但如果他现在备案为就是林地，那么他更改为耕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说具体你们还得看林业政策吗？林业部门有政策，比如说可能符合什么条件的林地可以退林还耕，那具体要看林业部门的政策。但林业部门现在没有政策，咱只能等待。
0: 哦，那我明白了。
2: 哦、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那就这样啊。
2: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久等了。
1: 好，来看看邱先生是否在线。邱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那个，现在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那个油田，就是打井，在我那个承包地里边打井，就是占地，是2016年开始的永久占地。当时吧，那个补偿款呢，他就是村上就给了10倍。十倍，这不到2026年、2025年就到10年了，完了很定了2026年、2027年还有2年。我今天我就是上那要，您说这个补偿款就是当时给多些就是多些。
2: 你认为的10倍是说按照你接下来剩下来的年头算的，是不是、啊？你认为应该到头应该是12年，举例啊，然后您因为正常应该给您12倍。
4: 对。
2: 咱问一下葛老师，占地具体的要求。
3: 对，咱们现在这个国家占地就是一次性的永久占地，你一次性给你这些钱按照规定给你算出来的就完事儿了。这个地就跟你永远失去那个联系了，
2: 并不是、
4: 那个、就是还有这么事儿，就是当年我们这儿吧是啥呢，它有一个就是蛤蟆山水利工程占地，当时也是给老百姓补的10倍，完了后期老百姓找了，完了给返回，又给返回了3倍，完了我后期我看这不这个蛤蟆山占地能要回3倍，当时我们也找了，找乡里的，后期上那个信网办也去了，也没给解决。反正
2: 您说的那蛤蟆山那个地方是什么时候占的呀？
4: 蛤蟆山是啊，我看看，蛤蟆山是2018年，是2019年，哇，那时候。
3: 你说那个他也是啥呢，当年是认为给的补偿不合理，他要求去那个诚信给核算，给核算了，但是呢他那个给核算完了也是一次性解决。
4: 他当时给了2次，
2: 邱先生是
3: 给了2次，那是纠正，他们只能说是在纠正之前的错误，但并不是说分批给。你那个一次性占地就是一次性解决。
4: 那像我这个当时油田就给补偿的时候，就永久占地补偿的时候，当时是给的是25倍，就是完了村上给了我10倍，但是他留村上或者乡里留那些应该吗？
2: 村上提留部分比例。
3: 对，村上正常提留是20%。
4: 20%，那个乡里也提留吗？
3: 咱们呢，你们那时候应该分啥呢，那时候占地应该有这个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偿，那个土地补偿归集体，你是得到的，你对于农民呢只得安那个安置补偿，还有地上物质一块儿，当时的征地文件是怎么规定的就怎么执行。
2: 具体这个事儿你要看当时的这个征地公告里面实际上会有约定，并不是像您刚才理解的说别人是几年然后给了10倍，我们又要3倍，给我们10倍，我们村上留了多少倍，不能用您这个倍数来去理解这个款项，它是分块的，然后呢当时约定怎么给多少，给多少比例，这个事儿其实当时都是有明晰的。像您刚才提到的别人家的那个地方说另一个水库这个占地跟您情况可能会有不同，如果说存在咱要被纠错的内容，那么咱走向您是刚才提到了咱们走相应的程序了，那么如果存在错误就被纠错了。
3: 现在已经超过2年了，就已经啥事儿都已经定局了。
2: 听明白了吗，邱先生？
4: 我这个属于是油田占地，那个
2: 对您不一样，所以我刚才不跟您解释的就是这个事儿吗？ 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
2: 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00，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1: 好，磐石的于先生您好。
2: 于先生请讲。
5: 你好。
1: 哎，请讲。
5: 我想问一下主持人。
1: 嗯。
5: 我那个二轮承包的时候吧，我跟我父亲我们是一个户口本，
1: 嗯，
5: 但是合同是两个合同，
2: 嗯，
5: 现在想把合同变到一起都得走什么程序呀？
2: 您父亲还在世吗？
5: 在世啊。
2: 嗯，咱们想问问葛老师现在合户怎么办。
3: 嗯，你这个合户能不能形成你就得看你村上，只要你村上能同意你就能合，村上不同意你就合不了。
5: 哦，
3: 嗯，那个完全取决于村上。
5: 哦，那得用什么走什么程序，又写申请啊或者怎么的，用什么？
2: 您现在实际上咱们跟村上联系就能知道现在这个情况了，因为现在好多地方都在进行这摸排嘛，有的地方可能在登记这个摸排登记的时候它有合户的标准，具体什么情况啊它可以符合合户的标准，给您在登记的时候就登记上了，这个事儿您就按村上的进程走就行。
5: 哦，那好嘞，谢谢、啊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秋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现在百宣堂辅酶 Q10 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和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我们都知道秋冬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啊，很多人动不动就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啊就喘不上气儿。要想秋冬心脏不犯病，那肯定是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那么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以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啊，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呢也是直线飙升，千万不要等到出事儿啊再后悔。
2: 人过35，辅酶必须补。百宣堂大品牌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1: 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也不火憋不慌啊不喘。
2: 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们信得过啊，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们老百姓养心脏的首选。
1: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啊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2: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吉林听友送中秋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这位长春的陈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陈先生你好。
6: 你好。
1: 嗯，请讲。
6: 我是双阳区的，
1: 嗯，
6: 七家镇的一个农民。
1: 嗯
2: 嗯，
6: 我母亲盖的那个低保房给的补贴的资金，这个资金到底是给我们的还是给那个施工方的？我就问一下这个法律问题。
2: 这也不算法律问题，咱问一下葛老师了不了解现在针对我们所说的低保户啊盖房补助的这个相关情况。
3: 这
2: 是
3: 了解。
2: 嗯，葛老师这事不知道，正常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现在的危房改造针对咱们边困难户啊或者是低保边缘户啊有这个危房改造，正常盖房的这个补贴是咱们说了政府给您补贴一部分，您自己出一部分钱，并没有您认为的说这个钱直接就给到您，没有直接这样的说法啊。
6: 那给咱们发到咱们支付卡上了，
2: 那您是雇人盖的房子吗？
6: 不是，就是那个上面来下来人给盖的。
1: 国家给，
2: 就是现在是有相关的部门过来给您盖，
1: 嗯、
2: 钱拨到您这儿了，然后呢，对方管您要钱呢。
6: 啊，对呀、啊，他又把钱通过都支出去了，全都支，我们这块老驴子了。这整个一个
1: 他先是给您盖的房子，然后又给您发的补贴，现在又要回这个补贴钱，是这意思吗？
6: 对对对，是施工方把这钱要出去了。
1: 嗯，
2: 陈先生，这样您了解一下，我们了解的是啊，正常政府是不是来聘请的第三方来帮助大家建、
1: 嗯、
2: 这个事儿呢？您可以问一下您当地的住建部门，因为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危房改造归住建部门来管，但是呢，这个大家可以到您双阳的住建部门去问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呢这边也帮着大家再打听一下，了解到最新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跟大家同步，好不好？
6: 好，谢谢。
1: 哎，好
2: 嘞，
1: 那就这样，
2: 跟你说到这儿啊、
1: 嗯，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看到这个快手空屏上啊，大家每天都比较关注，说这个直补啊啥时候能下来。我们在节目里呢也是跟大家来反复说哈，同时呢也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一定要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0431-8581-5788。
2: 提示大家记住啊，我们的这个直补预计呢，按照原则上应该在九月末十月初开始陆续发放。
1: 是的。
2: 但是咱们今年你想中秋节之后隔了几天就很快到国庆，大概率我们认为应该国庆节后是我们的大量的发放时间。
1: 嗯，
2: 大家耐心等待。
1: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在发放之前呢肯定会有公示的啊，然后呢每年多少钱的这个标准，包括像您的这个卡里面啊有没有开通短信提醒啊，您都可以关注一下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刚刚呢我们有请的是李守潮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哈、啊、就是有关于在秋天啊这个水稻收割机啊一些比如说这个收获前的检修啊保养还有调试的技巧。接下来时间继续有请李老师。李老师。
7: 哎，好的。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对这个基地啊进行全面检修，这是第一个方面。这第二方面的话吧，这个基地这个参数的精准调整啊，是我们也是我们在水稻收割机中啊减损控损的一个核心环节。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吧水稻的长势，你的地块这个水稻的成熟度和这个田间的湿度来提前的话吧，要调制好水稻收割机它的作业参数。我们一般讲的话吧，像成熟度比较适中的这个秸秆啊，酸爽的话吧，也比较适中的这个稻田的话吧，我们可适当的把这个葛台的话高度的话吧，把它向下的来调整一下子，就是说把到时候你这个葛台割的时候吧，这个误差高度呢能够控制在5到8厘米，这样的话就能够减少这个水稻啊低位穗的漏收的问题。在同时的话吧，假如说有这个青绿稻啊有倒伏稻啊，还需要把葛台的话吧还需要给它调高一些，同时呢还应该放慢前进的速度，来防止吧这个秸秆来拥堵到通道上，造成我们掉地的现象。我们还要合理的调节啊这个脱粒滚筒的转速和这个凹板的间隙。因为是啥呢，你转速过高呢易这个击碎这个谷粒儿，要过低呢你脱粒呢还脱不干净。所以说吧，同时呢我们还需要调整这个清选塞的开度和它的风机风量。假如说你的风量的话有过大呢，就会吹走那个饱满的谷粒儿；要风量过小呢，就可能这个把杂质的话吧还吹不走，有些杂质的话还会残留下来。这样的话吧，都会增加我们收到收获期间的损耗的问题。所以说吧，这个参数调整的话也是属于第二方面一个重要环节。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提前规划好吧你这个稻田它准备情况，这样的话可以大幅度吧降低我们在作业中的损耗。 所谓这个规划好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就是说那收割前的话吧，应该提前看一看，清理清理田间的田埂啊，有些杂草啊、石块啊和那硬土

0: 块这个障碍物，来防止吧我们这个集聚磕碰到集聚，来影响干扰我们的收割作业。此外的话吧，要根据水稻的成熟度来分批的来安排，来确定它的收割时间。一般来讲吧，我们最佳的这个收割时段呢，应该是为一般是应该晴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间收割段。此时候吧，我们这个稻穗的话吧比较干爽，秸秆呢它的韧性的话也比较适中，这样的话你就是说在收获中呢掉粒损耗的话相对就比较低，同时呢还能避开这个清晨的露水这个时段和一些阴雨天。所以说吧，这是我们就是说作业时间的安排。在同时的话吧，假如说出现一些倒伏水稻的以后的话，还需要提前的规划我们作业的行走方向，应该是什么呢，叫逆向的斜向的来进行收割，确定线路，避免的话吧重复来碾压这个稻穗，来最大限度的话吧来回收这个落地的谷粒。这就是说我们在作业前的话吧要做好准备，在同时呢要按照我们水稻的成熟度的情况来确定好我们作业的时间。最后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作业机手的话吧，应该是啥呢，也需要来讲吧做好操作方面的准备。这个机手的话吧，需要提前熟悉水稻收割机一些性能和一些我们田间地块的情况。此外的话吧，一定要提醒我们机手必须来讲吧，不能说过高速的作业，过粗放的操作，这些习惯的话吧都是一种不良的习惯，需要我们在作业中间保持匀速的行驶，同时呢要避免那个来杜绝呀急停和一些急转弯的操作。在作业前呢，我们还是提倡要试割那么2到3亩田，看看它的效果，来实时的检查这个脱粒呀清选的效果。假如说这个效果的话吧与我们所要确定那个指标的话有出入呢，还要对这个机器的话吧来参数的话来进行微调，来确保的话吧我们比较稳定的这个损失率后再大面积开始收割作业。总的说的话吧，就是说我们要多措并举，要做好我们收割前的各项的技术调整准备，能将水稻收获啊这个损失的话控制在一个标准范围内，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守住水稻的丰收成果，能做到颗粒归仓。
1: 好，非常感谢李寿长老师哈，为我们大家耐心的讲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9，858157000。
2: 我们来看看白城的张先生。
1: 来看一下，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哎，请讲。
3: 我想咨询，农村村通那种水泥路的政策。然后就是我奶奶家吧，她一直都在白城那边一个村村，但是她近10年来就是村里边没有水泥路，我想这个政策正常应该向哪个部门反映，还是
1: 之前有过规划吗？村上
3: 之前有过一定规划，但是都是村民自主集资的，一家掏几百块钱，然后他只修了一段，他应该然后我就想问问，因为我问了政府职能部门，他说这个东西归农业农村局还是归农业还是归林业，他们也说不清，所以我正好上到你们直播。
2: 那你问的哪个政府职能部门给您这样的模糊的答复啊？
3: 农业农村局，因为我们那个厂部那个厂部它是归属农业农村局。
2: 您这话稍微有点糊涂，就是你问到了农业农村局，然后农业农村局说这个路不知道是归农业农村局还是归哪儿，这话不说的糊涂吗？
3: 是，他说他不确定归属是归农业农村局还是归属那个交通局。所以我就想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哈。好，咱们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4: 他这个你应该反映问题的话，一个是通过你当地的民生热线，像生产热线之类的，或者啥呢？你实在找不着衙门口了，那你就通过这个到信访部门去咨询去，然后信访会给你归口管理呀、啊，给你归到哪个口，到咱们那个什么政务大厅那儿，可以上那儿去，因为政务大厅它都聚合的，各个部门都聚合的，咱可以到政务大厅那个去打一打去。
3: 如果说如果说我们这个有这个政策的话，
1: 嗯，
3: 这近几年他肯定会就是铺完这个路了，对吧？
4: 嗯，不是这个玩意儿，你的前景并不是多好的，因为咱们国家做这东西都是那个一批一批的，你那可能都已经错过了这批了，能不能就你这你们就你反映这问题单独去拨经费呀或啥的，这都是个问题。
3: 那你意思还是得问当地的职政部门呗。
2: 对，正常你
4: 现在不已经不是普适性的了，嗯，就给你们个别的了，申请个别看看能不能申请下来了，
1: 嗯，
4: 有没有配套的钱？
3: 行，谢谢你，二老师。
2: 好嘞，
1: 那就这样，
2: 咱们跟你说到这儿啊，咱们就是刚才有一位双阳的朋友问这个危房改造的事儿，我这边也查到了咱们吉林省关于这个危房改造的一个补贴文件，是关于2026年最新的这个。2026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这里面提到了，双阳的这个朋友你要去了解啊，资金的确是足额支付给农户的一卡通，但是要求这个钱是用于你的房屋改造，您当地是不是统一为大家选择了这个比较有资质的承建商给大家进行统一改造，您这个钱肯定得给人家，不然谁给您盖房子呀，对吧？不是政府给您盖房子还给您钱，这是给您的钱就是要用于翻建房屋的，那您现在翻建房屋相当于您还没花钱，但您拿到了政府的钱，政府找第三方的承建商帮助大家翻建了房屋，
1: 是的，
2: 这个钱您应该给到我们的承建商，正常在文件当中鼓励大家，一是要自主选择有资质的符合相关这个条件要求的这个建筑商来去帮助大家进行房屋的修缮和修葺，那么如果您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可能是统一来选择了一个，咱们说了这个进行招投标也好，还是说统一指定了，那我们这个钱都是要花出去的，并不是给老百姓您揣兜了，房子给您翻建了还给您一笔钱，您自己说咱一分钱没花完还得钱，这不对啊。
1: 所以呢，
2: 这个事理顺了，
1: 如果说要是想弄清楚的话，还是要问村上啊，咱们就是有一个什么顺序之类的啊，您问清楚。
2: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85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有一位朋友想问清河老师，他说：“老师，我们家这个鸡呀、啊，最近一段时间有点消化不良，应该用点什么药比较好呢？”
0: 鸡消化不良啊？那就还是在饲料上得调一下。你怎么知道是消化不良？
1: 他
0: 这个分专业语言啊。你说它上树吗？还是拉稀呀、啊？太笼统了，消化不良的含义不清楚。如果说就是不爱吃食，就多给点那个粒颗粒料，不要给面食料，越细对它越不好。颗粒料啊，颗粒料像那个饲料店有卖的啊，鸡用的颗粒料。你要是散养的呢？你说给点小米了、高粱米粒了，这都可以。这个固定的这个，因为鸡啊，它没有胃啊，它前面有个腺胃，后边有个鸡胃。它没有那个牙齿，它是靠这个鸡胃去磨损磨的，所以给一些颗粒料，再给它点鸡沙啊，给点那个石头籽儿，河沙给它洗一洗吧，你洗掉，在饲料里加点小颗粒沙，它就消化好了。
1: 好的啊，感谢清河老师。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咱拨打电话详细的描述一下，要不然的话一句话的这种问题啊，很难给您就是解释清楚啊。
2: 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吧，拨打热线电话04318851578885815799，85815700。
1: 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法律专家葛娟元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那同时呢还有 我们的农机专家李寿潮老师哈、嗯。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因为我们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啊。
2: 是的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啊，直接在右上角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最近一段时间的咨询，这个水稻收获问题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或者说遇到了水稻问题，大家呢也可以在1点以后啊拨打12582。

0: 去找我们的水稻专家这个赵云奎老师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收获在即嘛，大家肯定得有事儿啊，这个有事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来问啊。提示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85815799，85815700正在空线，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电话。
0: 是
1: 这个傲视天下，您这有事儿直接说事儿啊。
0: 对，
1: 这个别模棱两可的，咱们直接有问题直接打电话。如果说
0: 咱们得对症下药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1: 或者说您说我这个没有事儿，我愿意听节目，我多这个长点知识，多了解也没关系，欢迎大家啊。提示您啊，85815799，85815700空线。
0: 对，
1: 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也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大禾种业赞助播出。如果您在来年想选择一个好的品种，一定要拨打抢订热线0431-8430-8888 8430-8888。
0: 有一位朋友呢在这个公屏上留言，他说外嫁女，地在娘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落在了婆家，想问问老师这样存不存在风险？葛老师。
2: 他这个风险他肯定是要存在的，因为他这玩意儿他不一致，对吧？而且咱们这个政策也是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的，基本上也能因为咱们政策也保证不让他两个空。
0: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这位松原的侯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侯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播。
0: 哎，请
1: 讲。
3: 是这样的，我的房子盖27年，有这个老房产证。我现在要把孩子办户口，我说派出所要得要新房产证。这个时候我到乡土地部门找，说得让我办新房产证呢，得需要我找什么资质有资质的那个测绘公司，得自己花钱，说这个找这公司测绘得花2000多块钱。我想问问这个老师这个合不合理，咱也掏不了这个钱呢。
0: 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4: 他这属于是什么呢？你这对口的业务问题，业务问题你还是应该问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个业务窗口。那原则上来看呢，他正常那个车位他不应该让咱们老百姓掏这笔钱。
0: 侯先生您听到了吗？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让咱老百姓掏这笔钱。
3: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但是咱们上哪儿找问
4: 这个所以说你就应该向他们问，让他们出示红头文件，你有没有相关的红头文件？
3: 那他有没有文件呢？
0: 对，
4: 要求他出示。
3: 就是说这个钱不是他收，他让咱们自己找这个社会公司。
4: 对，那你也得让他出示文件。你既然政府办事属于政府行为，你政府行为要不依据法，要不就依据政策，你不能自己或者领导口头说这事儿或者安排这事儿。让他出示正规的空头文件。
3: 得让他给出示手续呗，就
0: 是。
3: 是
0: 的，咱得明白咋回事儿啊。
4: 没有的话，那你这说法就没有根据。那就是你公证人员自己说的了，那就没有根据的东西了。
0: 还有其他问题吗，侯先生？
3: 就这样问题呀，这个挺纠结的，没法办。
0: 是，别纠结哈，就是说了嘛。
4: 要纠结，那你就投诉他。你看看投诉他怎么去给你解决问题。
0: 那
3: 是哪部门投诉啊？
4: 要找到上级部门，或者找你们当地的12345啊，这样人市场热线了之类的。
3: 是啊，我已经打12345了，不打12345他还说办不了呢。
0: 给12345之后给回复了吗？
3: 他找我，他说能办，完这个办法是他说的。
4: 那你还可以继续反馈啊。还是啊，你先让他先要求他出示文件，如果有文件那咱就按文件办。如果出示不了他还不给你办，那你就还可以继续投诉他。
3: 他说的就是这种办法。
4: 你说不行啊，你政府你办事你必须得出示文件呢。我现在对你提出异议，质疑你。文件也不是国家秘密，你得向我出示啊，证明你的那个像我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0: 对呀，收钱的依据是什么？
3: 那他出不了文件怎么办呢？
4: 那就刚才不解释吗？继续投诉他呀。
0: 对。
3: 行，谢谢老师。
0: 好
1: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谢谢。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打电话了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反复介绍电话。

0: 号了。这位叫简单的朋友，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啊。一方面呢，我们主持人会反复的强调我们的电话号是多少，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事儿可以打电话，这是第一。第二，那就是在我们的公屏上，大家实际上直播背景上也可以看到电话号，这是第二点。节目每天都直播，有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农民说：“哎呀，我现在不方便呢，我现在这个吃饭呢，或者我现在在外头呢，然后我不能打电话。”但是您这有的时候打的文字又描述的不清楚，
1: 对，
0: 不管什么情况，您问这个事儿，我们肯定得问您这个一二三什么原因、什么情况。您如果不说清楚，没办法给您解答，对您的解答没有意义，解决不了问题，那就是无效沟通
1: 不是说在这推诿您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大家有一些错别字，又或者说因为受到字数的限制，不能把你的问题完全的描述清楚，就很耽误时间。
0: 比如大家可能有时候说事儿，你就说：“哎呀，他不给我钱。
1: ”
0: 那什么原因不给你钱呢？我就肯定得问你，什么时候借的钱呢？有没有欠条啊？所有的情况细节，咱们都得给您问清楚了，才能给您解释啊。好了，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这个傲视天下哈，我们说就是什么意思呢？建议大家啊，就是拨打电话来咨询，打字评论也是可以的。公屏是为大家开放的嘛，大家
0: 欢迎大家讨论。
1: 是的，是的，是可以的。
0: 正向讨论，但是大家要正常。有的时候一整大家，这个就说人家哪个听众怎么怎么样了，又怎么，咱就别这样啊，就一点不正能量。咱们大家如果说针对这个事儿，你有自己的见解啊，有自己的理解，欢迎正向评论。但是您不能这个妄自的就去这个。给人家一些扣一些帽子呀，或者是传播一些不正能量的消息呀，或者有的时候您把一些网络主播了解到的信息，您到我们这儿到公屏上就跟大家误导啊，这是不欢迎的，也是不允许的啊。
1: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每天节目当中大家也都是积极的互动啊，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三位专家老师耐心的给我们听友进行解答哈，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您收听收看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也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大脑是人体的核心中枢，掌控人体各项生理与思维活动。我们要科学用脑，劳逸结合，规律作息，守护脑部健康。臭氧层是地球的天然保护屏障。1995年，联合国正式设立该节日，呼吁全球共同行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宜居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张。

0: 春阳，我们明天见。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拆除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而在我省呢，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扎根乡村，实干兴农，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通过连线的方式，分别为大家来介绍长春市朝阳区义晨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周义晨，以及九台区九郊街道青云种植业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唐博文。那作为新生代的新农人，周义晨深耕田间沃土，以标准化精细化的理念运营家庭农场，同时呢打造了特色农业，带动周边农户的增收，用青春坚守助力家乡的发展。而唐博文立足本地的种植业发展需求，也是牵头创办了合作社，整合土地技术市场资源，破解了散户种植发展难题，同时呢也是推动了种植业规模化以及规范化的发展，以抱团的模式联农富农，富农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青春深耕乡土，匠心耕耘良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来感受两位新农人的青春力量。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长春市朝阳区义晨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周义晨。义晨你好，好久不见，来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5: 你好主持人，好久不见。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长春市乐山镇义晨家庭农场的周义晨，很高兴今天再次和主持人连线。
4: 其实丰收在即哈，我们先请义晨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家庭农场整体的这个经营的规模是怎么样，主要围绕着种植养殖，我们有哪些品类，核心的主打产品到底是什么呢？
5: 我们的农场属于长春市南大门，属于在乐山镇莲花村这边呢，地块相对比较零碎，不像外县那种可以大片的连片种植，所以我没有追求一味的面积有多大。然后我们农场主走的是适度的规模精品种养这条路，现在呢主要是种水稻和玉米，这是主要产量。然后水田这边呢是搞稻鱼综合种养，稻田里养螃蟹养小龙虾，就是咱们最拿得出手还有卖的最好的就是蟹田米，还有咱们自己家稻田里养的稻田蟹，这样是依靠着地理环境交通便捷这个优势，很多城里的顾客就直接找过来说想吃咱们本地出来的原生态东西，这也是我们现在主打的一个产品。
4: 对，其实说到这个立体种养，无论是我们的稻田蟹稻田虾也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全省各地的很多的农业经营主体都在实践着。而刚才围绕着我们家庭农场的一个这个经营的一个规模过程当中，义晨说了，我们没有追求大面积的一个种植，没有说规模上有多大，但是围绕着这份品质，我们还在践行着相关的这份初心和坚守。哎，想问一下义晨，马上就要到这个丰收季了，现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涨势，无论是我们的种植也好养殖也好，涨势的情况

0: 大概是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
1: 现在是稻地里真是一片金色灿烂的丰收喜悦景象，真是不仅这个稻子向完了腰，就包括所有农民，我们这个最近大家看到地里都是脸上永远挂着笑容的，因为今年相对来讲水田的丰收状态要是相对各个方面要突出一些好一些，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今年在丰收节之际即将要开始大面积收割。今年的收获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0: 其实刚才一晨跟我们分享的这份喜悦，我们在这个每年丰收季的时候，也特别希望听到每一位家庭农场主，来说到哈，每一年我们的这个粮食增产也好，我们的长势也好，有一个很喜人的一个成绩。而围绕着我们整个这个家庭农场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想问一下一晨，如何能够引用我们的这个良种基因培育，包括培育我们的绿色种植、智能农业、节水灌溉等这些现代的一个技术，在我们的农场整个的落地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其实这些新的技术我们也都在用，然后没有不是说摆样子，真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在地里干活。尤其像选种的这一块呢，像水稻啊、玉米啊，我们都选比较适合咱们长春本地气候、抗倒伏啊、抗病的好品种，然后也不能盲目的去追求新品种，适合咱们黑土地的才重要。像种植上可以走绿色种养，像我们是稻子、蟹子、虾呀，在一起共生，螃蟹就可以吃到很多杂草，还能肥地，然后化肥、农药就减少了很多。像农机具这方面呢，插秧机、育苗机、打药的植保无人机，还有收割机、秸秆还田等等，基本上全都是机械化的一个状态。现在就是种地不靠蛮干。咱们机器能干的就不用人工硬干，然后水田灌溉呢，也是根据咱们现在水稻、螃蟹的这个生长情况来调节，干湿交替，按需放水，既节约用水，还能保证这个螃蟹的生存环境。
0: 所以说，其实围绕着我们现代化机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发展趋势，对于我们很多的农业经营主体来说，血本增效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哈。那其实说到我们的家庭农场，也有我们自主的一个品牌，那围绕着我们的自主品牌，如何来打造特色农业、绿色农业、无公害的这些农副产品，让我们的品牌在品质的保证下能够有一个长久的一个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个专项的一个举措呢？
1: 对，现在我们是全程按照无公害和绿色的标准再去生产，再去做。但相关的认证资料呢，也是在一步步的申请办理。但是我觉得，我始终觉得，就是咱们品质不是靠贴出来的，是地里干出来的。我自己这块从我本身做起吧，把控就要抓住几点，像蟹田养蟹之后，除草剂是坚决不使用的。像高浓的毒药也基本上全部排除，像施肥呢，我们优选都是有机肥，然后平时下地呢要多巡田，就是细心活嘛，多看看水质，看看水草，提前预防问题，不要等这个病虫害大面积爆发之后再这想办法补救。其实稻鱼共生本身它就是一个倒逼着我们把地种好啊，米的口感和螃蟹的品质它自然就上来了。
0: 其实我觉得围绕着我们这个稻鱼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立体的一个种养模式，除了让我们的这个水稻品质越来越好，让我们的这个螃蟹和我们的这个鱼虾的品质越来越好，还有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地质的变化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那刚才其实一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说，其实农业发展的时候，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在整个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当中，对于每一位经营主体的负责人来说，要细心再细心。而今年，其实我们面对整个极端的天气也好，包括防御我们的病虫害也好，包括接下来围绕着市场的这个价格波动也好，是不是从前期到接下来，我们整个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举措和防控的一些办法呢？
1: 其实说实话，咱们干农业风险确实是躲不开，像这个行情、行灾呀，还有这天灾呀、病虫害，这些随时都可能就是给我们产生很大
0: 大
1: 的
0: 的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损
0: 影响哈。
1: 失。对，像价格这块呢，我不想完全依赖咱们就是收购商，不能人家给多少钱，咱就是卖多少钱。所以我现在在慢慢做社群短视频直播，直接咱们针对消费者，尽量减少这个行情。

0: 活动带来的冲击。你像今年这个极端的天气也很多，最害怕的就是汛期下雨内涝。一到雨季啊，这个田埂啊、防涝设备呀、等等都需要加固，说排水沟渠疏通到位呀、夜里都是要经常的去看，还是细心。最主要的，像我们比较害怕的就是病虫害，就是优先防治这块选择绿色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控，还有一些拿不准的，咱们就去找当地的这个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专家过来帮我指导指导，提前做好防控。其实另外呢，我们家乡农场虽说是庭院经济，面对这些灾害的时候，我也选择两条腿走路，就是粮食咱们要保证基础的收入，稻田里呢，像虾蟹能提升一部分收益，还有就是咱们同时做了林下鹅呀、溜达鸡这一块的这个小型养殖，就算一块受影响，另外一块还能兜得住，就不至于一下子亏得太厉害。
1: 两条腿走路，确保我们的这个增收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哈。刚才你在介绍过程当中，其实围绕着市场价格的一个波动，现在我们在营销的一个模式上也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是和我们，我记得从去年也好，前年也好，我们在接触过程当中，今年很好的一个尝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块，当时是怎么想到要通过直播，通过我们的社群来进行销售的呢？我们的整个现在的这个运营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一晨。
0: 就是其实又回，如果谈到这个话题，就是又回到返乡创业的初心。我最开始就是想把日子过好，然后把家里这个农产品呢推荐出去。其实现在是一个短视频大流量的一个数据时代，所以我希望通过这种减少我们这个中间商，咱们直接就是把农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这样我先依靠当地村屯的一个交通便利、地理优势，这样的话可以让咱们长春市内的想吃到好的农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慢慢的，我发现有了这个直播这样的平台，我也希望把咱们农产品走向，不仅走到咱们市里啊，也走出东三省，甚至走向全国。所以学着、尝试着，学习着去做线上的一个直播培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东北黑土地有很多优质的农产品，我就希望通过不仅我一个年轻人的努力，让大家盘活我们这个农村的闲置大院都变成直播间，大家都回来直播才好呢。对。
1: 你看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围绕着整个销售模式的一个升级哈，一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特别的朴实。最开始返乡创业就是希望把日子过好，把我们的这个家庭农场经营好。但是随着几年返乡创业的这个经历，我们的这个整个思考的方向，包括对于我们整个家庭农场在升级上也有不断的一个新的一个尝试。那其实作为返乡创业青年，作为我们的新农人，我觉得在返乡创业过程当中不仅仅要把我们的家庭农场经营好，日子过好，还有一个就是带动我们周边农户的就业，包括带动我们更多农户哈，在这个种养殖的一端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益。这些年是不是在你的这个家庭农场实践过程当中，尤其今年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实际的成效呢？
0: 对，就是这两年回来的这个期间呢，自己创业，同时也想带着周边的乡亲们，咱们一起干点事儿。像农忙的时候，像插秧啊、田间管理，什么捕蟹呀、捞虾呀，这些我先优先找一些咱们农本村闲置的劳动力，那尤其是从这个留守妇女呀，还有在家庭门口就能打工挣钱，不用跑得远的地方。我希望通过我微薄之力先带动一部分，然后再一个呢，想把自己的技术推广出去，像平时周边的种地大户过来参观。然后问一询稻蟹的一个养殖技术，还有机械化种地的一经验，我都不藏着，真的实实在在的跟他们讲一些我踩过的坑，哪些地方要注意，也希望大家慢慢的转变老的种地观念，我们把土地的产量提上去，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示范吧，让附近的年轻人来看一看，在家乡种地，咱也能干出名堂。
1: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返乡创业人，我们新农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的这份新的思维能够更好的赋予我们的土地，同时更好的赋予我们周边的这些农户，在改变这样的一个这个 农户的思维过程当中，大家共同来进行增收哈。那其实说到我们的家庭农场是在朝阳区乐山镇，立足整个朝阳区的农业发展的一个现状，你认为咱们的家庭农场在整个乡村振兴包括产业升级当中发挥着哪些积极的一个作用呢？
0: 作用其实咱们属于朝阳区是那个城市的近郊，它和别的那个区域的大田不一样，它最大的优势呢是离城市近，离消费者近，所以我这边第一有三项原则，第一就是要守好耕地，首先咱们把粮食做好，把品质把控好，守住咱们近。

0: 让城市里这一些需求做精品，做绿色的农产品。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虽然小庭院的经济呢，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些新的试验田，像这个稻鱼种养、农村电商，还有家庭这个小院儿，
1: 嗯，
0: 这种好的一个调性呢，可以先行试探着来，摸索着来，找一条适合我们本村、适合本地的路子。也希望呢，从我这个家庭农场，可以给周边做一下参考，打通一下的城乡融合的一个例子吧。
1: 嗯，立足我们整个朝阳区哈，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农场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区位优势，这和很多的一些经营主体来说，有很大的一些不同，这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地域优势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对于我们的家庭农场在整个的发展上，想问一下奕晨，还有哪些具体的这个规划？比如说扩展我们的规模，丰富的品类，包括围绕着我们的延伸产业链，是不是你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想法的一个设想呢？
0: 确实是我的想法，年轻人有的时候天马行空有很多，但是我现在还是觉得要稳住，不能盲目的扩张面积，不能一味的求大啊，我想把农产品求精，然后像第一步呢还是要持续的打磨，像稻蟹稻虾这种种养的模式，把田间那个标准化做扎实。第二个呢，就是想试着往产业链的下游去走，比如说现在我有自己的农场的一个大米品牌，我们做小包装，做礼盒包装，做伴手礼包装，就这种不要一味的做原粮，要做出自己的这个产品。
1: 对，
0: 然后第三个就是也是刚刚我们谈到的，就是也是目前我最想干的事儿，就是把村里这些闲置的农村大院给它搞起来啊，搞成农村的直播点位，希望这种本地能加入的年轻人是更好，成为本地的乡村主播，就把咱们近郊的农产品直接就卖出去。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其实我也在想，也想简单的以后做点观摩体验类的，像城里的居民呢，可以来稻田种看看这个插插秧、抓抓蟹，还有种种菜，做一这种轻量化的休闲农业，也是我也在考虑做的事情。
1: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城市的居民来说，特别特别的向往。无论是在这个春种还是秋收也好，感受一下我们原始的这个农耕的一个文化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家庭农场可能在未来休闲农业的过程当中，包括研学农业的过程当中，很好的一个方向。那围绕着进一步来提升我们农场的标准化，包括智能化、品牌化的发展，做了哪些详细的这个思考呢？
0: 其实标准化这一块，就是把从种地、养殖这些种养的整套流程固定下来，然后每年按照流程去做，期间品质稳定，就别人也可以把我这套模式去复制，也可以能成功。第二的话，就是要做，我觉得现在智能化，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新农人、新农业的一个时代，要继续使用我们近郊地块的一些智能化的农机设备。如果可以的话，想用一些简单的物联网设备啊，监测一下像水情啊，还有一些汛情啊。但是其实说实话，有很多智能设备贵，后期维修也比较麻烦。这块呢，就是想借咱们平台，也是希望咱们基层的农技呀、农机维修服务再多下沉一些，像对我们这种家庭农场能更友好一些。第三个就是品牌化，我还是用好咱们我自己这个长春新农人、返乡创业新农人这个身份，把自己这个口碑靠直播、靠线下观摩，把我们莲花村的这个大米、稻田蟹米打出本地的名气，这就是我现在就是着重要做的三点。
1: 有了这一份详实的计划，我觉得在接下来农业的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哈，我们也会有很详实的一个实践的一个经验。那其实刚才奕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说了很多，但是有一点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希望让我们的这个大院变成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直播点位，让更多的人也能够返乡创业，投身农业的一个发展，让我们的家乡能够被大家看见。那作为新时代的农业创作者，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新农人的一些这个带头人哈，想对我们继续有返乡务农包括投身农业的年轻人，你有哪些寄语和经验的分享吗？最后和我们说一说。
0: 好，我其实 更多的应该是经验的分享吧。

0: 我本身呢就是农村长大的，咱们出去读书，后来又回到农村，想跟一些想回来干农业的年轻朋友们分享几句实在的话，就是首先农业不是找不到工作的退路，现在的种地呢，就是早都不是咱们老一辈那一种老一套了，它现在是机械化、电商、生态种养，这是一条新的赛道，有很多的机会。第二就是千万不要光靠一腔热血，其实农业这个情怀它也不能当饭吃，农业的周期长，会踩坑也会吃苦，但要沉下心去学习。有遇到的难处呢，咱也别自己一个人扛，像政府啊、农业农村局呀、技术推广站呢、农管校这些部门都会给我们这些返乡创业年轻人机会，也会提供我们很多帮助。再一个，最后一点就是。咱们东北的孩子生在黑土地，熟悉这一片土地，希望更多年轻人愿意回到乡村，实实在在的咱们干点事儿，把青春放在田野上。乡村振兴就是需要一批肯扎根在乡村的年轻人。这是
1: 哎，
0: 我的分享。
1: 说得很好，把青春这个贡献在我们的田野上，也希望哈，在今年的秋收的时间，我们的家庭农场也有一个丰收的喜悦，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感谢奕晨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你们的这份丰收的一个实践。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来自于九台区九交街道青云种植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博文带来的秋收一线的思考和观察。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节目的一开始，先和大家来分享一条关于健康的好消息。今天下午的1:30到2: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了双阳区佘岭街道。那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了长春市中医院、长春骨伤医院、长春市绿园区中医院三家医疗机构，涵盖了眼底的这个眼科的团队、骨科的团队以及减重团队，为辖区内的居民开展免费的健康义诊。那内容呢，涵盖了中老年的常见眼病筛查、一对一的健康问诊、裂隙灯眼底筛查，同时呢，针对青光眼、白内障、视力模糊等眼部的问题提供了专业的诊疗指导。那同时呢，也是开展了骨密度筛查、尿酸的检测、血糖的检测、骨科专家现场一对一问诊、月偏达仪，同时呢，针对 肥胖的人群科学合理的减重给出了中医的有效指导，健康服务贴心守护，关爱零距离。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通过连线的方式共同来为大家介绍两位扎根我们吉林黑土地的年轻新农人，用青春的力量深耕沃土，用良心耕耘良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九台区九交街道青云种植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博文带来丰收的这份喜悦。博文你好，好久不见，来和我们说一说我们的这个今年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哈。其实说到我们的合作社在今年整个秋收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早一些的，那也请博文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合作社是和其他的农业经营主体来说丰收更早一些呢？
0: 你好老师好，那个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博文。就是我们今年的就是为了走入市场，为了把好大米投入市场，然后早一些收割。
21: 我们合作社相较于其他的一些农业主体来说，早收割大概能有多长时间？一个星期还是半个多月？
0: 就是一个星期吧。因为
21: 你来说博文。
0: 因为早收割一个星期，我们要求他这个米特别的好吃啊。然后
21: 其实早收割这一段时间对于我们整个米的这个品质来说还有很高的一个要求。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博文的朋友圈哈。我觉得每一年在丰收的过程当中，来自于咱们青云合作社的这份这个实践包括丰收的喜悦，让我们会感觉到特别的开心。今年我们整体的这个水稻的种植是不是相较于往年来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涨势，包括一个收获的一个趋势呢？
0: 对。涨势会也非常好，然后我们就是在种植方面那个我们今年科学的种植啊，然后今年的不光是育苗啊田间管理啊都很到位，然后我们也特别的细心，倒是今年现在长得也特别好，完了就是现在就是满眼这个就是秋收的季节吧，完了感觉到丰收的喜悦。
21: 那其实说到这个水稻，而且联系到今年的这个七八月份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连雨的一个天气，那对于我们合作社的这个水稻有没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0: 今年的气温它是有点影响的。然后就是一个低温呐、或者是湿度大呀。咱们能做到什么呢？就是疏通排水沟啊，天天巡查呀，病虫害，然后提前预防啊。要不就是大部分水稻那个你就可以提前做这些工作，就是少量的幸福有影响。完了可以不受那么太大，完了可以看到整体的丰收。
21: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位这个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包括刚才的这个奕晨也是哈，跟我们说农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要细心，尤其围绕着这个田间管理相关的一些工作要细之又细，尤其今年面对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雨水比较大的天气，大家都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功课，包括在这样的一个周期过程当中大家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准备，所以呢在我们整个秋收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未来丰收的一份喜悦。那其实说到我们的合作社在整个的种植的方式上哈，也是采用了立体的一个综合种养的一个模式。我记得前两天在看到博文的这个朋友圈的时候说要去抓螃蟹了，想问一下博文，我们通过这个蟹田稻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模式对于我们的增收有怎样的一个体现？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考虑有这样的一个立体种养的一个模式呢？
0: 当时我们就是有试试这个心态，然后看人家都去稻蟹那个稻田蟹，然后他去养殖嘛，完了我们也去一个尝试的心态，然后可以完了就是有这个想法，后期第一年和第二年逐渐的我们也就认可了。他这个蟹田吧确实非常的好，然后他这个蟹呢可以就是他的粪便呢然后可以肥田减少化肥 那个化肥和农药。
21: 嗯，
0: 完了我们那个一份产地的大米加河蟹呢还能双重收益，大米的品质也得还能提高上去。
21: 嗯，
0: 那我们给也可以给周边农户做种养示范。
21: 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种养的一个模式，一地双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好的一个成效。哎，想问一下博文，你看我们今年刚才提到了这个咱们合作社的整体的这个水稻的这个长势，包括收获特别好，现在的我们的这个蟹田当中的蟹子大概长到了多大的一个情况，是不是马上也要开始面临着这个收获的一个期间了呢？
0: 对，因为它这个咱们这个蟹田长势吧，就是不是那么很快。
21: 嗯，
0: 在田间地里头，它现在的规格是亩能达到一两三左右，它这个正式成熟期再有个几天我们就可以那个抓捕了，或者是集中的捕获完了，集中的我们回到一个地上。
21: 嗯，
0: 然后他的就可以大就是那个消费者就可以上我们这嘎的来，就是来游玩啊，或者是那个亲戚朋友啊，或者是都来那个抓一些螃蟹，完了可以大家一个品尝啊。
21: 嗯，哎呀，其实说到这个秋天哈，大家对于这个螃蟹的这个期待特别特别的高，因为每到这个秋风起，落叶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螃蟹最好的一个上市的一个时间。而随着我们现在看到吉林省内诸多的农业经营的主体围绕着我们立体综合的一个种养，也让我们可以吃到来自于我们黑土地上吉林土地上的这个稻田蟹的这份美味。所以刚才其实博文在和我们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包括国庆的小长假，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合作社去感受我们稻田蟹的这份美味。而且围绕着立体的综合种养，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反哺到我们的土地上，反哺到我们的水稻上，同样是有很好的一个成效的。那也想问问博文，通过我们的合作社的一个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些社员也好，包括周边的一些农户也好，对于这种立体种养的模式，大家看完之后，我们的这份示范带动的一个作用，大家的认可度怎么样？跟我们分享分享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就是最开始吧，他这种模式吧，他们不会太认同的。当你有一定的那个经济效益以后，
21: 嗯，
0: 然后他担心的比较多呀，担心的蟹会影响产量，不好管理呀，
21: 嗯，
0: 完了等他们的就是看着我们做的一步比一步更好吧，眼见为实，
21: 嗯，
0: 完了一地能双收，然后他们也可以就逐渐的就是认同了啊，也可以提高了。但是我很多社员也都过来上我们这嘎也来参观，也来上我们这嘎看一看到底种什么样，你是以怀疑的心态看看。完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做好那个示范了，完了也可以说你有说话也有说服力的，他们也相信了，也能带动那个我们像就是我们屯亲那个供一个收益吧。完了你他也是可以相信的，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的。
21: 刚才博文在介绍这个稻田蟹综合种养的一个模式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实在。对于我们很多的社员，包括周边的农户，其实确实最开始大家会有很多的一些质疑，但是随着我们近几年的时间，我们合作社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带动，让我们更多的社员农户有了更加增收的一个份信息，尤其围绕着一地双收哈。那其实通过我们合作社这几年的一个尝试，在我们的稻蟹综合种养的整个的一个技术上，我们会有哪些难点？那对于刚刚想去进行稻蟹综合种养的模式的这些农户或者是我们的社员来说，我们会有给他们哪些技术上的一些指导和提点吗？
0: 就是最初我们养螃蟹，其实我们也不是太懂，它要求水质啊、河水呀、以及它那个就是围网啊，就是围挡，它那个都需要挺多的。然后它这围挡就是我们头一年，其实围挡就是以40公分就以认为就可以了，就是幼苗的时候它幼崽就可以围挡40公分，等它那个长成了以后，就是感觉它能跑出去
21: 哦，
0: 再一个就是 水位的调控啊，或者排那个水沟啊，它有个剩蓄水的地方，然后它也回来可以。我建议就是小面积试验，不要一次性大面积。然后我们的就是天天改造和那个陶网设施啊，还有就那个教学的水位、水草，还有蟹苗啊，就严谨那个农药和化肥，然后我们就是能做到，生态优先的，慢慢摸索吧。
21: 我觉得刚才博文的这个建议特别特别的好，对于这个想从事我们稻蟹综合种养的这些农户来说，尤其在第一年第二年的时间，大家不要大规模的一个投入哈，我们要进行小范围的一个尝试。其实刚才博文介绍的这些经验，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围网的这个高度也好，还是我们整个水量水文的一个测试也好，包括水量的这个整个在田间的这个管理也好，都是我们这几年的时间在不断的实践过程当中所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那对于很多的一些农户来说，我觉得这些经验在整个稻蟹综合种养过程当中，尤其最开始几年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我们发展的一些要点的一个提醒。那想问问博文，其实我们围绕着稻蟹综合种养也好，围绕着我们的这个产业升级也好，我们最关注的还是增收的一个情况。围绕着一地双收，我们现在有没有你们在合作社当中有一个相关的数据，到底给我们的这个增收带来怎样好的一个效果？对于普通农户来说，大家看到了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希望？
0: 对，就是它很有明显的那个效果，就是我们平时卖的大米，然后它这个有一个可观的收益，就是价格上可以往增高了，就是稻花香系列的，然后它一个绿色种植啊，可以都是每亩都多几百元，然后我们这个米它也非常认同了，就是这个因为它这个养螃蟹不可以使农药嘛，它这个一场地可以增收几千元，然后我们收益的话就是看大米越养螃蟹了，他客户非常的非常的那个
21: 非常的信任好，
0: 对，信任。
21: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稻蟹综合的一个种养，不仅让我们每亩的这个产量会有增加，同时这个效益上也会有很好的一个数据上的一个体现。其实还有一点，稻蟹综合种养就像刚才奕晨也好，博文也好，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再使用化肥农药，让我们的这个土地在长的过程当中，这个粮食在长的过程当中，尤其到我们消费者的餐桌的时候，我们会尝到这样的一个好的味道。所以在可能接下来每年的时间，大家的这个复购率还是挺多的。那今年我们的这个丰收季其实对于我们合作社来说已经开启了，是不是很多曾经的我们的消费者，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一线的其他的一些省区的一些消费者，回购率大家是不是今年来说也是挺高的一个兴趣呢？
0: 对，因为他我们其实做我们就是做一个一产的一个新农人的话，我们就平时都在记录，就是每一个环节啊，就是所有的我们都正常的发一个朋友圈系列的啊，然后米质好，完了还生态，然后省内省外的都有老多很多的顾客，然后一秋收的时候，他们还能主动的，预定和复购率特别高，把我们这个品质和口碑，还有生态养殖，我们有了很大的底气。
21: 确实我们很多消费者的这份积极的反馈，对于我们很多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围绕着我们的种植一端养殖一端树立了很大的一个这个信心。其实呢，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经营主体的负责人来说，这份信心也是继续坚持我们好品质很好的一个底气。那围绕着接下来咱们合作社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无论是产业升级也好，包括规模的扩大也好，包括我们技术的升级也好，品牌建设也好，还有哪些你的计划呢？博文给我们分享你的想法。
0: 我们的想法就是，这不是我们合同已经2017年到2027年，我们十年已满了，再签我们继续还有签合同，因为我们这个还有很大的一个那个目标吧，就是我们来年打算养那个 小龙虾呀，然后要消费者去以钓玩的形式，然后扩展我们的一个市场嘛。
21: 嗯，那也希望明年这个到秋收的这个季节，如果咱们再连线的话，也会听到无论是咱们的稻蟹也好，稻虾也好，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丰收哈。再次感谢博文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哈，和我们分享我们合作社的这份丰收的喜悦，也知道其实博文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的忙，都在秋收一线，无论是我们这个收我们的这个水稻也好，还是磨水稻也好，都在这个一线的工作当中，也向博文说声辛苦，要注意身体。再次感谢博文和我们的这份连线。青春呢，深耕沃土，我们用匠心耕耘良田。今天我们介绍的两位新农人，围绕着整个产业的发展，包括围绕着种养殖的一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一份实践。正是他们的这份实践，让我们的黑土地上有这么多优质的农副产品能够抵达每一位消费者的餐桌，也正是他们的这份实践，让我们尝到了来自于黑土地上的这份好味道。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把好的消息与我们健康的消息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那本周四的下午1点，也就是明天，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双阳区奢岭街道。那本次活动呢，也会特别邀请到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专家团队、吉林省人民医院消化科专家团队、长春古山医院骨科专家团队、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眼科专家团队4家医疗机构，涵盖了耳鼻喉科、消化内科、全科医学科、肿瘤内科、感染科、骨科以及眼科，全方位的为咱们的社区居民开展免费的健康义诊。专家呢会现场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同时呢专家团队来义诊，健康贴心服务，守护您的身边，让我们的关爱零距离。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20: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八月。

0: 初六，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也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大脑是人体的核心中枢，掌控人体各项生理与思维活动。我们要科学用脑，劳逸结合，规律作息，守护脑部健康。臭氧层是地球的天然保护屏障。1995年，联合国正式设立该节日，呼吁全球共同行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宜居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满都吹满风。
1: 来吧，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好，也欢迎我所有的电子闺蜜啊，你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想要吐槽的事儿，想要分享的事儿，想要吐槽的人，想要分享的人，分享的人，就是你肯定会遇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嘛，对吧，想要拿出来分享的都可以跟丑鸭联系，抖音和小红书都可以搜索到我，然后后台留私信就可以啦。哎，我在读私信之前，姐妹们，我想跟你们问你们个事儿哈，就是咱女生这根头，这个头发怎么就一段时间你就想折腾折腾的嗯，有那种感觉没有？隔一段时间你就想给它折腾折腾，是换换色儿啊，换换造型啊，长短呢、啊、哎呀，我又开始到那个想要折腾头发的时候。真闹挺可以，这不能消停消停吗？哎呀妈，不行。嗯，本来我是想吧，就是把它留长一点儿，然后把我上次烫那个弯儿剪一剪啊，完了养一养。哎呀，这不行了，这就是这新活了啊。嗯，要整成啥样呢？不知道，反正就是想折腾。我估计啊，女孩子们都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咬牙挺一挺，看能挺到啥钱儿。嗯，实在挺不住了，完了就哐当一下就去整去了。这么地吧，来看留言。鸭姐你好，我是没有彩礼远嫁他乡的女生，已经结婚九年了，两个孩子。在外呢，我们一直都是恩爱夫妻的形象，因为我妈妈心脏不好，父亲又得了癌，需要陪伴治疗。离开孩子在娘家这边已经打工三年了，工资呢是5000块钱。他在外跑业务，口头说工资是9000，但这期间呢他用我花呗套现4次，12000左右。今年呢复查，父亲已经稳定了，我妈妈已经不在了，欠的债也还的差不多了，考虑孩子马上3年级，打算回到孩子身边去陪他学习。然后我才发现他把我娘家贴给我的嫁妆，只要是金的全拿走了，慢慢存起来的4000现金也被拿走了。我问他花哪儿了他不说，问了爷爷奶奶呢只说他一个月只寄回2000块钱，让他离婚呢他还不同意，我也舍不得。看俩孩子我就直掉眼泪，夫妻之间的信任已经破碎了，还要接着生活，可是我不想再发生这样的事儿，有什么能够改变的方法吗？首先呢，我觉得如果你老头是这样子的话，家里这个财政大权是不是应该借这个机会抓紧时间就拿回来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那你娘家贴不你的钱，他咋说拿就拿走了呢？嗯，他一个月还挣9000块钱，再说你的花呗他怎么套现的12000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老姊们儿，你这手太松了。钱这个事儿，如果他是那样的，是个好老爷们儿，对不对？你要说这密码啊、卡呀、啊，咱就放个大家都知道的位置无所谓，是不是？你这玩意儿防老爷们儿，不能跟防贼似的。但问题是你这老爷们儿他不是那样，他不太像样啊，是不是啊？我都怀疑他在外边是不是干啥不好的事儿了，这各种啊，是不是赌钱了，在外边耍了，你这玩意儿你得整明白的呀，你要不然的话你这别说你受连累，那孩子都跟着受连累。再说了，就现在看呢有一点是好的啊，没烂到根儿上，就是你跟他说离婚呢他还不同意，他想接着往下过，那再恭敬就是你立规矩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你不得说明白的吗？这日子要是说咱不离，那么好，接下来怎么过？钱怎么管？第二个，你拿去的这些钱，你到底干啥？你必须跟我说实话，你必须让他明白，这玩意儿不说实话，这关过不去，过不去，咱必须离。我是为了我好，还是为了孩子好？必须离，是不是啊？你不得抓住机会吗？该拿回来必须拿回来，该攥在手里的就必须攥。我还是那句话，你老爷们不是那样的，那咱就得加强管理啊，是不是啊？你这还有什么办法不办法的了？当然了啊，我非常不建议说这是为了孩子，我就是为了跟他这个凑合过下去，千万不要有这种愚蠢的想法。你回过头了，你还容易把这种不满这种气儿撒孩子身上呢。我告诉你，孩子没招谁惹谁的，好不好？如果说是摊上这么个不负责任的爹，再来个脑瓜乌了巴秃稀里糊涂的娘，那废了，那这孩子你这真是天崩开局。你就按我说的，老姊们儿，借着这个机会把该拿回来的拿回来，该攥在手里的攥在手里，家里的条条款款咱都捋清楚。另外他不说了吗？他在外边不开9000块钱吗？那么好，我每个月给你留1000块钱的零花，这不算少了。你出去打哪行去，谁家老爷们手里都能赚1000块钱，更何况你花了这么些来路不明的，好不容易我这边俩这个窟窿眼子快堵上了，再再快还上了，你又在这块给我俩整景，给我整事儿啊。既然说他没有自控力，把持不住自己，那么好，钱我来管。我这钱我也没说拿出去瞎花去，我都花在自己家里了，花孩子身上了啊。你要信不着，我一笔一笔我都记起来，你随时可查，对不对？你跟这种没有原则性的、边界非常模糊的人，你必须得规范化管理。就啥事儿不能说啊？那拿用去吧，用哪了？给谁用了？都干啥了？这一笔一笔的，总得有去处啊！再说你在外边花赚9000块钱，完了一个月就只寄回来2000，那7000哪去了？完还给我这是花呗花了那些钱。完，我那些金子，你指定我姐们儿，我不是说别的啊。你要说他在外边扯这扯那的，咱先不说。就是如果说他有赌的行为，你这个事儿是必须多加防范的。我告诉你，这东西没头儿，没有底儿，那是黑，那是个黑洞啊！听着没有？你别傻了吧唧、稀里糊涂的，这点玩意儿都折进去了啊！你还想一心普奔日子？人家普奔的可不是日子。普问那是牌桌，你抓紧时间整明白，把自己先整明白的，完了又要是脑瓜又犯糊涂了，又不知道咋整了，来问我不就完了吗？完蛋玩意儿三鸭蛋，哎呀，气人呐！这日子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知道不？你可以就是大方，你分啥事儿分啥人，你这人你跟他大方。那早晚把你个孩子都给你逼到死道上去，给你干死胡同里头，你看你到时候咋整？

瞎整啊！你这钱是你这钱没了可以赚，但你得知道咋没的吧？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你到底挣多少钱，那我必须得知道这钱哪去了，你花哪了？是不是啊？那不是说你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你这有媳妇儿，有孩子，完还俩孩子。家里还有老人，你就这么出去耍去？你这那不纯纯饿的嘎子开玩笑呢吗？

我说实话啊，姐妹们，我今天好像有点窜多了，窜老大风衣出来的。我现在这不是晚上就冷了吗？我先多穿点儿。我下班那点儿正是，挺冷的时候，但是我发现了，我今天只正是穿多了。我这功夫脑门有点血味冒汗儿，咋整？你说我就是穿衣服就这一块，总也穿不明白。哎，外边冷了我就穿多了，不是外边冷了我就穿少了，是外边热了我就穿多了，真闹天！真闹天！哎呀，这个自从听完了那个郭柯宇的那一期播客之后啊，简直我无法自拔了。我跟你说姐妹们，今天那个刷一个就是也是是他之前啊参与再见爱人的那个他跟他前夫拥抱的那个场景，然后配的是那个辛晓琪的承认啊，辛晓琪的承认这首歌。哎呦我的妈呀，不行了，哎，就整就一下又恨海晴天了，那个感觉又涌了上来啊，毕业了。哎呀妈，不行了，就是今天这个辛晓琪的这首承认呢，

翻来覆去的听啊，啊，哎呀妈，不行了。所以今天这样一个合家团聚的日子啊，我想送给大家一首歌。对，就是辛晓琪的这一首《承认》，我等不了了，我现在就想送给你们，来吧，送给大家。一首《承认》，由辛晓琪和丑鸭共同带给我的各位姐妹，希望姐妹们能明白，承认一段已经不复存在的爱虽不容易，但是我们要直面自己的内心。

0: 我还是想说，就是以前的歌，旋律也好，歌词也好，唱的也好，
1: 啊，好听。
0: 这首歌，辛晓琪的《承认》啊，承认。

0: 你，哎呀，你会觉得他跟他这那个片段真的非常的契合。来，进音乐啊，那个时候继续回来。
1: 宇宙人。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也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大脑是人体的核心中枢，掌控人体各项生理与思维活动。我们要科学用脑，劳逸结合，规律作息，守护脑部健康。臭氧层是地球的天然保护屏障。1995年，联合国正式设立该节日，呼吁全球共同行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宜居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8: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那个劝大家出去的时候啊，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尽量别穿黄色的衣服，黄色系的都尽量别穿。那现在那个小飞虫啊，就是又开始出现了，挺烦人的啊，挺烦人的啊。那个要是赏那个林子多那个地方吧，戴点口罩，哎，那小玩意儿它往鼻子眼里钻，那成烦人了。然后我们看下一条啊，刚才我看了一下，我是想要不要说这个地方的名字呢，倒也没啥吧，啊，就是只能是说这先说明啊，这条信息呢是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条私信啊，仅代表他个人的这个说的内容，但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和立场，哎，并不代表本台观点和立场啊，这是他们发来的私信，是真是假大家自己去判别就 OK 了啊，我仅就事论事儿。他说：“鸭姐，我的家乡呢在湖南衡阳市，在底下有很多那个小的地方，

他也没说是啥地方，反正有很多从缅甸来的女性通过非法渠道介绍给当地大龄单身男性当老婆，男方家呢出点钱啊，因为不能领结婚证，但生了孩子之后呢就可以正常上户口，说是当地的这个大龄单身男性太多，已经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事儿，该咋办？该咋办？首先这玩意儿是违法的吧，对吧？肯定是违法的呀，你这玩意儿要是从那儿来，你大方来，你身份是正常的，那就正常恋爱结婚呗，对不对？该咋办？我没太明白你为啥要问这事儿该咋办，你怎么的，你要去这个把这个情况去大面积的揭露一下，还是说已经伤害到你的个人的利益了？咱们这样啊，不管伤害到谁的利益，首先呢，我要这个给，如果说有这种想法啊，或者说认为这不挺好的吗？我找不着媳妇儿，我是不是啊？我想点办法。首先呢，我以一个做过多年中老年相亲的这么一个，也算是业内人士啊，我给有这种想法的大龄单身男性提个醒。首先呢，你要明白，如果说在国内你都找不着合适的，你通过这种非法的形式，是你花钱了，但是在国内是不受任何法律保护的。我想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有点钱不容易啊，回过头来你别鸡飞蛋打，你别啥你都留不下，以为自己好像是买了一个媳妇儿，但回过头来啊，我说句不好听的，你以为你占多大便宜？往往有些猎手啊，有些猎手是以这个猎物的身份出现的，能明白我这话的意思不？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为啥你小心点别鸡飞蛋打喽？你以为找回来的是性价比极高的媳妇儿，说不定人家那只是个钓鱼的钩子，哎，你别回过头来，媳妇儿也没了，是钱也没影了啊，整的一溜干净，真大岁数了啊，回过头来你这事儿呢还不受任何的法律保护，没啥事儿吧，别老琢磨那些没有用的。你这么大岁数你找不着老婆，你没琢磨琢磨是啥原因吗？嗯，你通过这样的方式你找的这是老婆吗？这是定时炸弹呢，爷们儿。所以呢，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该咋办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问，是你家里头人也有那个就是这么操作的了啊，还是说怎么地了啊，因为听你这口吻呢，你应该也是个女孩子，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啊，这玩意儿凡事都是咎由自取，你没有必要去趟这趟浑水，另外我怕你趟不明白再把自己伤着，没必要啊。哎呀，真想不到2026年了依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这真是害人听闻。

看这条啊，我跟男朋友呢是生理性喜欢，然后双方都是一张白纸，性格也比较适合，相处也很愉快，但是因为未来规划问题，注定是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的。目前已经在一起三个月了，他很想跟我确立关系，发生肢体上的接触。我是有一点好奇，但是更多的是犹豫，我怕分手之后我会很受伤，万一他很快找到下一任或者删除拉黑我，我肯定会非常难过的，也怕遇到下一个男生是有这方面情节的人，好说不好听，

前段时间呢，因为一些口角闹了一次分手，我就更犹豫了。但是我确实是挺喜欢他的，担心以后自己会嫁给不那么喜欢的人。如果是这样，其实如果留给他也是可以的，宝贝啊。我肯定是你老一辈的啊，因为听你说的话就非常幼稚。老姨跟你说啥呢，就是这种事情啊，大家成年之后二十多岁了，二三十岁了，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种应该是双方都感觉到愉快的事情，而不是你拿来权衡利弊的事情。如果一旦说你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犹豫，那就是说明你对于你们之间的感情一不确定，二你对于这男孩根本没有那么喜欢，那你有啥，你还有啥犹豫的呀，对不对？那就是不能发生啊。这种事情应该是让自己开心的、愉悦的、很向往的，而不是说拿来权衡利弊、左思右想的。那你这成啥了？你把你自己当成物件了，对不对？还如果嫁给不是那么喜欢的人，送给谁？你把自己当礼物，物化自己啊，人家没物化你，你自己哐哐物化你自己，你这不是愚蠢吗？所有女孩子都给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成年之后如果跟自己的这个男朋友或者是说喜欢的人发生这个身体上的接触，首先他没有什么那个大逆不道或什么，没有这个包袱，你肯定是可以放一放的，当然前提是做好这个自我保护，对吧？卫生搞好这个是必须的。除此之外，这个是属于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能够欣然的接受的，且两个人都共同向往的。女孩子不要受一些很腐朽的东西去荼毒啊，老是把自己物化。就像这个女孩担心的说，哎呀，那万一说以后我找的男朋友他介意我不是第一次，我没有留给他，我该怎么办？不是凭什么就是他因为这件事嫌弃你，你就要嫌弃你自己呢？就有谁有资格因为这件事去指责呢？如果说你接下来找的这个男朋友包括老公在内，他对于这方面他是有忌惮的，那我想说他也没把你当瘾呢。这东西他是单方面要求的吗？我想请问呢，这说明啥呀？这啥也不说明啊。你首先要对自己这件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别人拿这个事儿去给你道德绑架的时候，你才能够站出来为自己说话。我说这话没毛病吧？你别等别人没咋地呢，你先给你自己设了100个关卡，觉得自己又不值钱了啊，又咋咋地了。人男孩子为什么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呀？为什么呀？是因为在某一些非常拿不上台面的一些要求当中，他对男性没有要求。那我们女孩子为什么要非得为难自己呢？别人为难你也就够了，你还得给你自己拦一道，我真是醉了。所以啊，首先你要考虑的是这个人你们俩能不能走下去，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他的潜力怎么样，未来你们俩在一起的概率有多些，你考虑这些客观的东西好吗？不要考虑那些有的没的来贬低自己物化自己，那真的非常蠢啊！你别说未来的你的这个是丈夫也好还是男朋友也好瞧不起你，我都瞧不起你，真的没能咋地呢，自己把自己一顿臭贬损，这不好，这很不好，没有这么思考问题的啊！没能咋地呢，自己给自己上脚绊了，是不虎是不傻？

OK， 这条啊，雅姐，我跟男朋友都已经30出头了，认识1年3个月，交往了11个月，已经相互见过家长。今年中秋节呢，他要来我家正式上门，因为工作原因，他非常非常非常忙，几乎每天都要后半夜下班，每周不固定的休半天到一天，节假日几乎不休。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么忙了，但这1年多以来强度还在提高。本来说差不多今年是可以调个轻。

他忙，我们差不多跟异地一样，主要靠线上联系，线下见面一周一到两次，如果他有事儿呢，下一周可能都见不到一面。上个月呢他阳了，身体不舒服，一两周高烧头晕，加上工作学习强度，他跟我说自己可能有点轻度抑郁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也让我很惊讶。他说他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每天非常非常的疲惫，我俩的聊天频率也很低，这让我非常没有安全感。但同时呢，我又觉得这种时候我应该陪他，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争吵。其实我本身是一个情感焦虑型，他是个能三年如一日重复生活的平淡型。我们俩在一起的过程因为情感需求不匹配也闹过分手，两个人都改变了一些才能维持现状，但我现在有点迷茫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情绪好一点，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好转，也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抑制住我自己对于他陪伴的需求。首先呢，就是这个男孩子肯定是对于自己的要求蛮高的啊！你看工作都已经那么累了，他还要给自己再来一个在职的硕士，大概率应该是摩羯吧，哦，对自己的这个规划如此之严谨啊，对自己要求如此之高。看吧，宝贝啊，是这样啊。首先我要问你，你认不认可他的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你目前看到的是他读在职硕士和工作很忙，他是一个没有办法闲下来的人。他认为就是人生就必须得奋斗，哎，如果说贪图享乐那是无耻的，那是让人瞧不起的。他本身就瞧不起那种就是享受生活啊，他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或者说是在浪费生命。他认为那些事情可以做，但偶尔做一做还可以啊，总出去玩，有事儿没事儿就躺着刷手机，那简直就跟死了一样。他是这种类型的人。所以你呢，你要明白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是想要有另一半的陪伴啊，还是说另一半就是说这种人他倒不是说会出什么岔头啊，只不过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啊，他并不会把更多的精力和心思花费在美食旅行，至少暂时的这个阶段，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可能过了四十岁好一些，我不确定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要想清楚的，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不是他的问题啊。如果你们俩之间有问题，我只能说是你们俩不是一类人，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所以你理解他也很困难。另外我认为你也没有必要非得勉强自己去理解一个自己很难理解的人，没有必要。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找到一个跟自己同频的人很重要啊。这个人呢，如果你们不同频，即便他很人品很不错，很积极很向上，可是生活过的不是这些东西，生活过的就是同频。要么你们俩就都是这种对自己要求极高，可能可以互为既是生活的伙伴也是学习的伙伴，打拼的伙伴，这也很好。但如果一个是这么往死往死卷的，一个是往死往死躺的，那就很糟糕，彼此都理解不了彼此，而且也不能说谁有问题谁有没有问题，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给出的建议啊，明白别人同时也要明白自己要什么，这很重要。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来，我们接着看大家的留言啊啊。燕儿姐，我想知道女生收到上千块的礼物代表接受男生的那方面的暗示吗？和相亲男聊天，他说他的朋友里边有些人想要试探女生能不能跟着去酒店开房，就给他送上千块价格的礼物，女生如果收了就代表接受男生的这种暗示。哼，胡说个八道，少听他在这谁告他的呀，那也太龌龊了吧，咋的呀，这男的没有嘴呀，还非得通过送礼物来那个把这个事儿进行一种暗戳戳的暗示，咋的呀，自己拿出手啊，不会说人科啊，这种就我真是除了龌龊之外我没有任何感觉。而且吧，我是觉得这种人就首先他的人生观就有问题，上千块的礼物女生接受了就接受了这种暗示，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上千块钱那是个啥呀，那是个啥，其实这种物化女生真是一把好手。然后我反驳他说女生可能也是在试探对方的真诚，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说正常成年女性都应该有这个觉悟，千把来块的礼物在他看来算是比较高的价格了，女生除了自己的爹，谁会在你长大之后给你送这么贵的东西。我不行了，姐妹儿，你真是好脾气啊，真的，这要是我的话我真是一个大嘴巴都已经扇过去了，说的是人话吗，是人话吗，你自己是个穷鬼，是个眼界极窄的井底之蛙，请你不要用你那可笑的标准去判断别的女孩子好不好，送礼物送贵重礼物的人多了去了知道吗，不是说所有只有那想要确立什么恋爱关系的男人才会去想办法送礼物给女孩子，我们女孩子得到礼物的机会可多了，家人朋友甚至我们的闺蜜之间我们都会送很贵重的礼物知道吗，还真是可笑啊。然后我反问他说以后送礼物要求女方退还吗，他说不喜欢原样退还，如果女的要退女生清点价格之后给买一个差不多新的，或者说只把钱退回来就行。姐们儿，我想问就是这种男人你还留着干嘛呀，嗯，留着去观察人类的样本多样性吗，就这种认知的人你不抓紧删了你不觉得有点侮辱你自己了吗，你多说一个字儿，真的都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好吗，我不想跟你探讨什么，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说吧，你说就是千八百块钱那些破烂货啊，就是要接受男生对你的这种开房的暗示，你说吧，你说能代表不能代表吧，我不想说了，真的我这个岁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想受这个气了啊，如果说这点事儿咱都掰扯不明白的话，如果你说你是我的电子闺蜜我会有点难过，哎，我电子闺蜜的就是那种认知都是很高水准的，对于自己不仅有很高的要求，对于自己周遭的人要求也很高的好吗，啊，我真是有点生气了我。

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说啊，你自己掂量掂量就完事儿了。下一条，太让人生气了。我上一条我没什么好讲啊，我没什么好讲的，真的说多了我就是真的怕我就把我面前的电脑显示器再给砸了。丫姐，我跟我老婆还有我爸妈变得好像仇人。我老婆跟我爸妈好像变得仇人一样了，我做中间人好累哦。大部分呢就是因为带孩子，孩子出生呢我老婆想去月子中心，我妈说他们会带好的，不需要花那个冤枉钱，结果白天她根本就不怎么看孩子，总有理由。我跟我老婆两个人熬夜熬到人都麻了，我还得上班，现在孩子三岁了，我们立规矩他们就老破坏规矩，孩子对孩子各种无意义的溺爱，出去玩也不注意孩子跟谁玩，自顾自的就在那聊天玩手机，孩子特别被容易传染生病。遇到事儿呢，我妈就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我们事儿多，说我们不尊重老人，说我们没良心白眼狼。我老婆次次都被气哭，然后就大骂我妈一顿。还有一点解恨啊，然后还拉黑我爸妈，现在已经两个月不来往了。我是独生子，说实话我从心里是站我老婆的，但我又没有办法跟我老婆站在一起骂我妈。啊，没有人要求你跟你老婆站在一起骂你妈啊，毕竟那是你亲妈，咱就是再怎么地不至于啊，不至于。但是我想说哥们儿，真的，我替你媳妇儿感受到她没有嫁错人呢。啊，我想替你媳妇儿说一句，你行。在这么一个原生家庭的影响下，你依然能分辨出是非，不容易。很好啊，就是我非常高兴的点是你把这些事儿其实看得一清二楚，是吧？一清二楚。你做中间人好累，你可以不做呀，对吧？抓紧把老头老太太送回去，这孩子他们不在这儿，你们俩活不也都干了吗？对不对？他们俩在这儿，一是受着气，二你老婆那哭了一场又一场的，犯不上。抓紧时间把人家送回去，这孩子也三岁了，该上幼儿园上幼儿园啊，该找保姆找保姆，无论什么方式方法，目前看找你爹你妈来带这个事儿根本就实现不了。你媳妇儿已经忍了三年了，就不要三年再三年了，好不好啊？就不要再造这个孽了，既然是处不到一块儿，就不要处，少处，不处。你媳妇儿拉黑这个方法是很行之有效的啊。我唯一庆幸的就是你没做那种混账丈夫，装糊涂然后把媳妇儿拧巴进去，还行还行。就目前看呢，起码你的态度是端正的啊，很有可能呢你方式方法上还是差点意思，没关系啊，既然你是这样的爷们儿，那丫姐愿意拉你一把。你再遇到以后，比如说你妈再怎么地，你爸再怎么地作妖啊，你来问我，我让你体面的去既维护了你当儿子的应该有的体面，也让你很好的保护你媳妇儿，好不好？还行，嗯，这小兄弟可以，没说那种混蛋的那个不是人说的话，嗯，我挺替你媳妇儿感到高兴的。哎呀，就是有一些老人，咱别说是婆婆是老丈母娘的，好像故意整些对立似的啊。就有些老人呢，他是怎么的呢？他不是老人的问题，他就是打生下，他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比他现在更气人，更膈应人。就是分不明白，分不清楚状况啊，完全没有底线思维，他自己他都不知道自己过的是啥日子。比方说就拿这小哥们他妈啊，也就是他媳妇的婆婆来说，我都不用去更多的了解，就是这个婆婆一定是家里头自己家里头过得也是一塌糊涂，知道吧？心里是一点数没有，不然的话就如果但凡脑子有一丝丝的清醒啊，人家要上月子中心没说让你全拿，对不对？你舍不得钱，你没有钱你少拿，是那么个意思。咱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一来呢人家孩子儿媳妇这都能受到很好的照顾，
二来呢，你也省心呢。你说你要是那个，你能干明白活也行。你说你去伺候儿媳妇月子啊，伺候你大孙子。目前看你啥事儿你也没办明白呀、啊，事儿没办明白，是人人交不下。完自己呢还委屈的要死，我想说你委屈啥呀？对不对？现在就是人家脑子特别清醒的婆婆是啥？我有钱出钱啊，我有力出力，我出不明白了，我啥也整不明白了，就少接触，起码呢就双方之间都不产生矛盾，真的各自给各自省心。你看人，我有一个那朋友哈，她呢一直都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她婆婆没有钱儿啊，就是给他们小家提供不了什么在经济方面的助力。但人家的婆婆，我朋友啊，我这女朋友，人对的婆婆一提起来那就是竖大拇指。真像样，为啥？人老太太那真是，我没有钱我就拾的灰儿的，我出心。我出力，那人家那真是啊，把这个给儿媳妇儿给儿子，那这个就无论是说这个吃这方面啊，那小家有时间帮着给收拾带孩子，哎呀妈，那花卷那馒头做的才带劲呢 啊完了还自学什么面包，反正就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人心都是肉长的，不是说我们年轻人就把眼珠就非得盯钱上，不是。那人心都是肉长，都是相互的，你知道吧？你这婆婆就对媳妇儿、对儿子、对孩子、对孙子，到这个份儿上，你要说再能挑出啥毛病，那指定是年轻人。嗯，那指定是年轻人，不是人。真的，我没啥好说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那个女朋友作为儿媳妇来讲啊，无论是在啥时候。人家都是就是这婆婆没得挑啊，必须对婆婆好，因为婆婆已经倾其所有，把所有她能给的全都给我们了。人家有人家的家，人家有人家的老头，对不对？你这些年那真是十几年如一日的就这么照顾啊。那我女朋友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嗯，你这是啥？你这是真正的像样的老人给年轻人做榜样。就是这，在这种情况之下，年轻人很难啊，这儿媳妇也很难不做得好，也很难不在婆婆有危难的时候不伸出一把手，真的。所以你就说吧，就你妈这种啊，你这啥事儿整不明白的，完了还挑这个挑那个的，谁身上都一堆刺儿，就她是一百分，咋可能啊？还有一类婆婆是啥呢？就是人家就说明白的，我身体不行啊。再一个，我也不是那个伺候孩子的人，伺候不明白，我就不伸手了，我不出力。但是呢，就是说你们小家啊，需要出钱的，哎，这些方面大钱没有，小钱儿那还是可以支持的，包括逢年过节给孩子的啊，就是给这个自己儿子儿媳妇的，人啥也不差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人心是肉长的，就是真的，你拿出你的爱去温暖对方的时候啊，除非对方的智力有问题啊，不然的话都是会相互的去交换自己的真诚和真心的。真的，你要说你交不下来，那你自己要确保百分之百没问题，那就是对方可能是就是智力上有点问题啊，就是他听不懂人话嘛。嗯，那排除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嗯，基本上啊、哦，基本上都是向好的。你别说智商有问题，那我看人家那个，这两天我总刷抖音啊，有一个叫大舅微甜，就是这个博主是一个女生，然后她生孩子了，她的亲哥哥呢是一个唐氏儿，也挺大年纪了，得三四十岁了吧。哎呀妈呀，那你要那么说，那绝对是有智力障碍的呀。可是人家能带孩子啊，帮着自己妹妹带孩子，然后打扫卫生，哎呀妈，对自己那个大外甥老好了啊。那你说吧，你就这也是有智力有障碍呀，那也不影响这种爱呀，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呀，就是也别说人家智力不智力的问题，要我说还是人心的问题。真的，大家都可以上抖音去搜那个大舅微田，老有意思了，老好玩了。完了，就是他很简单嘛，但是他能够感受到就是自己妹妹和妹夫的情绪变化。有的时候就是他们为了段子嘛，就故意啊，那个妹妹和妹夫演闹别扭了。完，那个他那个大舅哥老逗了，拉偏架，就是挡死死的摁着他妹夫，让他妹揍他，非常可爱啊，很有意思。行，那就这么地吧，啊，哎，明天见喽。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也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大脑是人体的核心中枢，掌控人体各项生理与思维活动。我们要科学用脑，劳逸结合，规律作息，守护脑部健康。臭氧层是地球的天然保护屏障。1995年，联合国正式设立该节日，呼吁全球共同行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宜居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平

0: 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啊，大可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有个事儿跟你咨询一下，是这样的，
0: 嗯，
1: 你看，我现在特别惆怅，因为我已经处了一个女朋友，处了3年多，快到4年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俩现在的就是说差距现在是越来越大，嗯，今年我要想做人生转折的时候，也就是选择做人生事业改变机遇的时候，突然我身体不太舒服了，突然发生了身体啊得了一个重大疾病，但是他在现在的时候呢，他女朋友现在有出国在就业的一个机会，
0: 嗯，
1: 这时候我们的感情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也是非常的矛盾，如果是分则因感情也就是随时复制东流，但是部分我觉得我把他的人生的大好前途给耽误了，这几天我们一直都在于沟通这件事儿，然后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对我一个提示好吧。
0: 其实您这件事儿又让我们想起了恋爱这个世界当中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希望在对的时候认识对的人，对吧，
1: 嗯，是，
0: 但是我们却在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对的人。
1: 是的，
0: 你现在身患重病，困扰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吧？
1: 是的。
0: 本身你内心深处有一定阴影，怕自己连累自己的爱人，其实这是一种爱人之心，但是他呢现在面临出国有一次大好的前程，对吧？听得出你们都很年轻吧。
1: 是的。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如果是出于自私的角度来说，我不希望他离开我，我希望在患难之时见真情，对吧？希望我们在一起共同奋斗，度过难关，将来和我一起在我人生的这个事业的转折点上我们共同奋斗，

0: 对吧？但是从爱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给对方更广阔的发展和更广阔的自由生存的空间，对吧？
1: 嗯，是的。
0: 如果他出国，有利于他事业，可以留意他自己的成长，那么我想这是关系他一辈子幸福的事儿。你们俩的爱情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过是两年半的事儿，对吧？但是就他个人事业发展的事儿，那可能是他一生的受益，因为可能这次机会他把握好了，他可能以后衣食无忧，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是不是啊？他会过得很幸福。但你为了留住他，满足你的一己欲望，恐怕到最后连累的是他，将来有一天他会后悔。
1: 我这几天也一直在沟通这件事，我也在想，一直在劝他，想让他离出国。然后这两天他也，嗯，我让他今天去做那个办去，这两天让他赶紧去做签证一下。然后他这两天一直有的时候情绪也不大好，一直我都在沟通这件事，都在劝阻他。其实我在劝的同时，我的内心真的也很痛，真的。
0: 我明白，我很理解你，小伙子。我伸大拇指说你是好样的，你是个真爷们儿。在关键的时刻你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你在总是考虑自己爱人的幸福，所以你是真心爱他，这个毋庸置疑。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事情很残酷，如果我们真的控制不了自己的爱情，可能我们会害了自己的爱人，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能做出这样的一个牺牲自我舍我为他的这种心行为和心态，大可都很佩服你。不过我想对这位小伙子说句心里话，这个时候不是因为他在影响你，而是要靠你自个儿。你必须学会坚强，战胜病魔，自己早日有一天站起来，去开拓你自己的事业，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在于他对你有多少影响，而在于你自己通过这件事儿你自己能够坚强起来。你的女朋友面临良好的人生机遇，如果你真心爱她的话，我是你我会放手，对吧？当然这会很痛，没错，会很痛。但是这位朋友啊，今天的痛也许是为了明天彼此更长远的幸福，也许有一天你不会为今天的这种决定后悔。你看到他自己所曾经爱的人事业有成，生活幸福，家庭美满，你一定会骄傲的，你一定会为今天的决定骄傲的。因为我们不能因为自私的爱情而毁了一个人的一生，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小伙子，你有这份善念，你有这份给予的心，我相信你，你的未来不会有错。我也相信如果老天有眼的话，没准有一天你们还会有缘相见，再次相逢，是不是啊？我知道这次如果真正他离开你的话，恐怕你们以后见面机会就很少了，甚至可能从此就成为陌生人。但是我想人生啊，不能带着累赘去活着。你现在和他在一起，你心中充满着负疚，因为自己身体不行，对方又有前途在前面。如果此时我让他放弃前途又追随着我，我会连累他。实际上虽然说这个女孩现在眼巴前儿处处的在说我不想伤害你，但实际上你可以想象她内心深处她是渴望这次机会的，对吧？但是她是首先她战胜不了自己的良心，你去帮助她战胜，我觉得小伙子恰恰是为了你自己将来别留下悔恨，我们去这么做，你说呢？
1: 我知道了。所以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心爱的人让他过得幸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会用最坚强的意志力让我的身体能够早日康复。
0: 太棒了，你一定能做到，小伙子，大可祝福你，大可祝福你早日康健，并且事业腾达，好不好？
1: 谢谢，也祝你们的节目越办得越红火。
0: 当然，大可也祝福你们在未来的某些日子里，或许有缘人我们再次牵手，好吗？
1: 好，谢谢，谢谢。
0: 落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那个我跟我媳妇之间吧有点问题。
0: 嗯，
1: 我就想对啊，之前吧我媳妇跟一个男的就是刚认识几天，完打电话，完他这不8点下班吗？8点下班完了我就睡到8点半。

0: 到了那我一瞅人怎么还没回来呢，然后我就打电话，然后说你俩一会儿回来，完了9:40跟那男才回来。
1: 这朋友啊，我都听糊涂了，你媳妇儿值夜班儿，对吧？
0: 我媳妇儿啊，对，
1: 他值夜班儿，应该8点早凌晨，就是上午8点下班。
0: 啊，对对。
1: 他8点没回来，8:30到8:30你也没等到，后来他回来了，和一个男的一起回你家了。
0: 但是我们那男的给我媳妇送回来的。
1: 啊，你搁你家楼上看见了？
0: 没有，他是我媳妇说的，他说那男的给我送回来。
1: 你自己在家等你媳妇儿，你媳妇儿进屋说我回来了，是一个男的把我送回来的。
0: 啊，
1: 他告诉你这事儿干嘛呀？
0: 不知道啊，完了
1: 那男的是什么人呢？同事啊？
0: 不是，就是一个打彩票的。
1: 什么？
0: 就是一个打彩票，我媳妇儿给彩票站上班吗？
1: 哦，是他同事，他同事把他送回来了。
0: 不是他同事，那个男的嘛，是去他那打彩票去了，他俩就这么认识的。
1: 那是个客户。那是个客人、
0: 啊、对对
1: 是吧，消费者、
0: 啊、
1: 到那去买彩票消费去了是吧，
0: 完了
1: 那是个彩民、
0: 啊、
1: 然后他说他我回来进屋了，说老公我回来了，然后我经常上我们彩站打下边一个彩民给我送回来的。
0: 啊，
1: 不是他为什么要画蛇添足的说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啊？没听懂啊，回来就回来吧，干嘛告诉你谁给他送回来干嘛呀，你也没看见。
0: 对啊，
1: 那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种话呀？
0: 我也不知道，完了那阵吧，完了总
1: 等会儿这位爷们儿，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老婆精神状况正常吧？
0: 正常啊。
1: 你俩最近经常吵架吗？
0: 最近这事儿吵架。
1: 这朋友啊，
0: 嗯，
1: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你们关系怎么样啊？好不好啊？有没有夫妻生活呀、啊？两人在一起逛街不啊？出去旅游不啊？在一起吃饭不啊？在一起唠嗑不啊？
0: 在一起唠嗑的，这些都在。
1: 那不都挺好吗？怎么好端端的，跟你也没有吵架，跟你也没有矛盾，突然回来告诉你，老公我回来了，一个男彩民给我送回来的，啥意思啊，这位朋友？
0: 完了，后来
1: 不是，我想问你，这不故意气你吗？
0: 是啊，完了。
1: 气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想问你，为什么要气你？你俩之间发生了什么？
0: 嗯。
1: 你说你这个老爷们儿怎么整天傻的喝的呢？这位朋友，你的媳妇儿回来故意气你，你总有个原因吧？他非得说个别的，是不是你自己有出轨行为啊？
0: 我没有出轨行为，
1: 你是不是跟网上跟别人胡聊啊？他生气了，跟他赌气
0: 聊啊？
1: 那他为什么跟你说这种话气你啊？这位朋友，
0: 我一下班我就回家，我说咋？我接佣我没接他这边。
1: 啊，佣8点钟的时候你没有到彩站去接他。
0: 他
1: 一赌气进屋甩着个脸金个眉头说别的男人给我送回来的是吧。
0: 啊，不是因为这事啊，他往后还有呢，半夜的聊完了，那我给他打电话，打了20电话全通话，问他给哪儿呢。
1: 你做什么工作呢？
0: 我给物流上班。
1: 你给什么？
0: 给物流上班。
1: 这位朋友，您电话您能不能换个位置，我根本听不清您在说啥。
0: 我说给国际物流上班。
1: 你在物流公司上班？
0: 啊。
1: 这位朋友啊，听你刚才跟我说话这个前言不搭后语这个状态，我看得出你平时对你媳妇也不太关心是吗？你也不太关注她，整天木讷的回家就躺着睡觉，要么等吃饭是吗？
0: 有事我做，她回来也不做饭。
1: 那这位朋友啊，您妻子每天闲得无聊就搁网上跟男人随便聊天而玩暧昧，完回来告诉你还别的男人给我送回来的，你妻子这么说什么意思啊？你没有反应吗？当时你没问他你要离婚呐？你要不想跟我过了，你要给我戴绿帽子呀、啊？
0: 我现在就要跟我离婚呢。完那阵吵架不用我把手机摔了吗？要我妈给买手机。完现在
1: 这位朋友，如果你的女人在外面已经有男人了，这种偷汉子的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也不用要她了，对吧？有什么意义呢？这种玩意儿不知道在外面勾三打死多少个了，你跟他扯啥呀？对吧？
0: 完了问我，完了让我问你，我是我俩，我只有我俩，我也错，他也有错。
1: 你有什么错呀，这位朋友？你也没出轨，现在他出轨呢，对吧？他让你问我，那我回答很简单的：谁背叛了爱情，谁背叛了家庭，谁就是最龌龊无耻的东西。这种玩意儿还值得珍惜吗？照你这么说的话，你这么说的话，他在外面有男人，对吧？你没有，你很清白，还用问吗？这位朋友，我都听得出啊，你身上责任很大。只是你一直在逃避，你根本不懂得关心妻子，你也不懂得爱护她，平时也不跟她有沟通，跟她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自己都不知道，老婆回来气你，你还以为这事是也不知道为啥，还问我，我也不知道为啥呀。那这位朋友，问题不就在

0: 你身上了吗？老婆跟你置气，不愿意跟你交流，想跟你离婚，整天跟网上跟别人胡聊，还跟你说别的男人给送回来，气你。那问题不是你自己气人在先吗？伤人在先吗？你平时是不是很忙啊？忙得不得了啊，经常跑长途啊，回来躺家就睡觉，是吧？
1: 我这上夜班，完了有时就睡觉睡过头子了。
0: 这位朋友啊，如果单纯的是你妻子跟你置气，
1: 嗯，
0: 他根本没有出轨，只是通过这些事情来刺激你，那你就好好珍惜，好好的自己好反思一下，在家庭当中是不是太忽略妻子了？他那么忙，你也这么忙，你俩是不是有一头谁迁就一下？不行，把工作辞了再换一份，不能两个人都去熬夜呀、啊！整天白天见一面，晚上都去上夜班，这是夫妻感情怎么经营啊？时间久了不变成陌生人了吗？
1: 嗯，
0: 小伙子反思一下你自个儿啊！你妻子既然说你去问大可去，我相信啊，他知道大可的为人，对吧？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痛斥小三儿，我们痛恨那些水性杨花、背叛家庭、背叛爱情的东西，对吧？为了自己在家庭当中不如意而去糟践自己的尊严，
1: 嗯，
0: 我觉得你的妻子可能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跟妻子好好唠唠，自己到底有些哪些地方做的木讷了，做的不得当了？什么？
1: 这两天我跟他唠完了，非要我妈给买手机，不买就离婚。
0: 这位朋友啊，一部手机就能让你们离婚呢、啊？你觉得是手机的问题吗？
1: 我
0: 的话不是白说了，你就跟他较真这个手机吗？不就是你对他关心不够吗？你根本不懂得爱女人，懂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大可是我吗？
1: 哎，是你，你好。
2: 啊，那个，我就是心里头挺憋屈的，我就想把什么心里话，不是说是为了让你说的那啥玩意儿，什么建议啥的，我就是有点心里憋屈的话，想跟你俩唠唠。
1: 嗯，你说。
2: 嗯
1: 啊，
2: 我呢就是40多岁了，现在已经。
1: 啊。
2: 年轻时候从小是没有爹妈。
1: 嗯。
2: 没爹妈，就是18岁嫁到这个，嫁到我这家。我姐也都说了，说的那嫁到这家了，也肯定也是挺享福的，因为我老实，怕我受气。
1: 嗯，
2: 说嫁到这家了，肯定是他爹妈也能对我是不错的。
1: 嗯，
2: 完了没成想结婚以后了，不是那样的。
1: 嗯哼，
2: 不是那样，我就是任劳任怨的老人嘛，咱们孝顺的。
1: 嗯，
2: 钱财都他们把的活我干。
1: 嗯，
2: 嗯，把到最后的时候，老太太、老爷岁数大是有病的。那个钱财没有的时候都是我给借，完他们有钱，老人有钱都是给出去了，到最后攒钱都给别人了。他有一个闺女，闺女家的孩子都跟我们差不多。
1: 嗯，
2: 我就用这事儿，我就心里头这些年就像挺憋屈似的。老人都不行了，躺在病床时候钱都没拿回来，死的时候没有钱都是我给借，我还不当家不说了算。
1: 嗯，
2: 都是人家把钱。
1: 嗯。
2: 完了，现在人家的人还都跟我来，都不愿意，不知道为啥。
1: 也没什么不知道为啥的，种啥得啥嘛。当初你入赘这个家庭的时候，和这男人结合的时候，你就开了这样的头啊，是吧？什么事儿都有什么他们来做主，他们来把持，你始终觉得自己啊、没有父母，是吧？
2: 我家人告诉我，和妹儿告诉
1: 我，
2: 我
1: 从一开始你就觉得灶比他们家人低人一等，
2: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认为什么事儿都应该他们家做主，什么事儿都应该他们家管财管钱，然后你自己憋了八屈又不敢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总是忍着受着，到最后把自己放在今天这个位置，仍然内心充满了痛苦。
2: 嗯，
1: 所以说这大半生啊，您都活不出自己来。
2: 活不出来，我找不着我自己。那我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现在儿女们是成家了
2: 没有呢？
1: 啊，还没到成家年龄呢。
2: 嗯，
1: 现在你也做母亲了，
2: 做母亲了，
1: 应该学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孩子们身上，是吧？
2: 哦，
1: 跟孩子们多交流，
2: 就是、为了孩子
1: 们是你未来的希望，你也别说为了孩子。

0: 这位女士啊，那咱们就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也可能你的老公就属于现在老百姓话叫闷骚型，是吧？就不善于表达，但他内心有团火，总是认为自己的妻子做的是好的，是吧？
1: 啊、
0: 你已经该做的都做了。
1: 嗯，他非常孝顺，他为了孝顺他爹妈的情况下，他都用钱来呢。
0: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您没嫁错郎啊，没上错轿。这点咱毋庸置疑，只是在经营婚姻的过程当中啊，您没有去努力的摆正自己的位置，是不是啊？和老公经常保持很好的交流，让他懂得你的心思，知道你内心所想。其实按照你现在说法，他也了解你心中的苦衷，他也在努力通过对你的尊重、对你的爱护、对你家庭的责任来弥补你，对吧？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人生有所得必有所失，没什么可抱怨的。你们俩有缘走过这么多年，包括现在你能说一句他对我还是挺尊重的，那说明这个男人在努力对你好，是不是啊？因为过去我刚才说了，种啥得啥，你落下那个底儿了，懂了吗？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到人家就是乏味嘛。
0: 所以说，你该一开始你就不应该带着这种阴影和自卑感进入他们的家庭。没爹没妈，我有尊严呐，对吧？可是你认为没爹没妈的孩子就没尊严？
1: 那时岁数小也不懂啊。
0: 这位朋友，尊严是与生俱来的，跟懂和不懂没关系，懂吗？你看你现在为啥活得憋着八屈？你为就是因为你天生你出生那天开始，你的骨血里就有一种东西叫尊严，对吧？
1: 我有。
0: 你要没有的话，今天你都不会给我打来电话。你要没有的话，你都不会跟我倾诉苦衷，对吧？为啥你要诉苦？因为你有尊严，听懂了吗？
1: 嗯、
0: 你要不诉苦，说哎，大哥，我老开心了，我被人虐待，我被人欺负可快乐了。那我说这人真没尊严了，对吧？因为你有。
1: 我这些年就是用这事儿，就像挺憋屈的。我有好多机会都几次想给你打电话了，完了
0: 说说心里痛快一点
1: 啊、就
0: 是。但
1: 是
0: 这位女士啊，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别老回头看过去的，好不好？过去都过去。
1: 现在我的生活已经好了，我一身的病。
0: 您慢慢的也会健康起来。
1: 我现在我就用这事儿，我挺痛苦。我
0: 这位女士啊，我想说，人有两种，有些人活着其实等于死了，别看他活得很健康。但他做一些无耻、龌龊、没败德的事儿，对吧？
1: 嗯。
0: 有些人虽然身体不健康，卧病不床，但是他始终活着，活得很健康，活得很快乐，因为他向身边的所有的亲人和爱人传递了一种精神的力量。他告诉他们，儿女们好好活着，妈坚强。他告诉自己的爱人，你不要难过，因为我永远是个乐观的人。
1: 嗯，我
0: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无论什么疾病都击垮不了我们的精神，只要我们的精神永远健康，身边的人就会被你影响，你的身体也会逐渐改善。这位女士，不要说自己永远不行了，好不好？告诉自己，我会健康起来，我一定会让我的家人因为我感到幸福。我为什么让你多和儿女们沟通？儿女们还年轻，在他们身上你感受到他们的活力，同时也感受到未来的希望，这样的话给你精神上不断的浇灌一种力量，让你坚强而乐观的活下去。这位朋友啊，人不能被自己击垮，好吗？
1: 是
0: 唠叨自己。

0: 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加

0: 警察叔叔。
1: 叫什么叫？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4: 你好。
5: 喂，你好。
4: 哎，你好，
5: 是我吗？
4: 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
5: 哎，那个大可，我想问点问题。
4: 您说。
5: 我不明白。我那个我爱人，今年59，虚岁
4: 啊。
5: 但是吧，他总我感觉他这个一举一动，我感觉他不对，我感觉他出轨了，但是他总也不老是不认疼。啊，我现在让你听听这个情况，他是出轨还是不出轨？
4: 那您说说吧，啥情况？
5: 哎，那个什么，那个他吧，就是以前他给那个打扫卫生来的，完了他认了一个朋友，就总给他来短信，完我就没在意，我寻思一个朋友，普通朋友来短信啊，完了这一来二去就是好几年了，得有个4-5年了吧？完了去年之后，我朋友他老头过生日。完他搁玉石上班呢，值我家那个我爱人搁玉石上班呢，值班呢，值班呢。完他老头说的，那个我朋友他老头来找了，说我干啥，那个你也参加我这个宴会得了，说是那个咱好好喝的，你看我60大寿。完了他说的，那我值班呢。完值班呢，他说老头说的，他那老头说的，说你不干啥那啥吧，你那个请那个跟对班，让他替你值1个小时2小时的，完你喝完了咱们你就回去值班。完了，我说那你也行啊，他说就这么就给打电话了，就去这个替他值班了。完了他就喝11点钟吃的饭，就是喝多了。喝多了回来了就躺房就睡觉了。睡觉了，忘了我的那个啥，我就上卫生间了，完就来个电话，我就以为他对班给来电话了。那天跟人说的不是那什么吗？说是只1个小时2小时的嘛，他喝多了就没去嘛。我就捋他那个电话号存个来，我就捋那电话号打过去了。打过去完之后，那个这个又有个女的接的，接的我是搞美发的。完了正好那个我一听是女的，我说男医师不可能有女的呀。完我就那个憋口气儿，完了就有一顾客来了，就是挺熟的，30多岁。我说你给我接个电话，完他就给接了。他就说那个啥，哎呀，他那女的说你怎么变动静了呢？啊，这男的说啊，我手机坏了，你这两天手机不好使，你那变动静了。完了这女的说的。那我手机也坏了，也不咋好使。你有手机吗？给我一个。完了，我就说你有，就说有。我就说那男的，完了那男的说有。他说那你有时间久吗？他说有。他就以为我们家那个上班呢，没以为他是去家回来吃饭去了。完了打进来了，完了就说那啥，你说，那个我那个家具坏了，换个秤行不行？是不是？是我说你替我分析分析，是不是他外边还是有女人？
4: 这位朋友啊，您的老伴儿也快60了吧？
5: 59。
4: 你们生活多少年了？
5: 哎呀，我结婚我18就嫁给他了，33年了。
4: 33年了，他是您的初恋。
5: 对，我家是10个孩子，我是我也没有什么恋，我俩就是有友情没有爱情。我家过得穷，比较过得挺，10个孩子比较过得困难。
4: 将来是为了摆脱贫困，所以嫁给他。
5: 对，我嫁给他，完了那个我家是黑龙江的，他们家是白城和朝南的。
4: 这位女士啊，陈年往事咱就不提了
5: 啊，
4: 毕竟都走过来了，儿女们都成家了，是吧？
5: 对，
4: 都立业了。
5: 是。
4: 应该说，老人家呀，到这把年纪了，我们应该看到生活当中我们所拥有，应该看到这老人平时对你和孩子怎么样。
5: 他吧。
4: 有没有责任心？
5: 没有。
4: 打你骂你吗？
5: 打骂。
4: 对老人也不孝顺。你们有没有夫妻生活？
5: 对老人还行，但是我对老人和非对谁，对他妈对他爹行，对我妈对我爹，我妈我爹要是刮了我一点，我俩就干仗，就干你没完。就是用我娘就干仗，就干你没完。完了现在打。
4: 这三件事儿跟你的丈夫都罗列过，但是他不承认，他说外面养个女人。
5: 对呀。
4: 这位朋友，你觉得他有资格或者有资本在外面养女人吗？
5: 没有。
4: 是吧？
5: 我
4: 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人。
5: 对，
4: 工作也不是社会顶层的，是吧？
5: 不对，他从哪到长春，我从哪到长春12年，

0: 我在现在在长春呢，他没挣过1500块钱的工资。
1: 所以他有什么？这位朋友他有什么资本在外面养帖子？
0: 对呀、啊，所以说是那个，可能我得比你岁大，我52，老弟，我所以说我心里不平衡，就不平衡，我心里老郁闷了。就这几回，我发现这几回我俩吵着，我俩干仗，我不想跟他过。
1: 这位朋友，
0: 那个、
1: 我的直观感觉是您这个爱人，就您一直在叫爱人这个男人、
0: 嗯、
1: 啊，您还能叫一声爱人，我觉得他还做的还可以。如果他做的真的是像您说的，狼心狗肺、丧尽天良的话，您叫不出爱人这个词儿来。你顶天叫说那个男人，
0: 对、啊、
1: 这个老伴儿，但你还一句一句叫着爱人，说明这个男人对这个家庭也曾经做出贡献过，是吧？他也奉献过。
0: 那个、老弟，我就给你跟前
1: 我想跟你说，你没有必要跟我们前也这么虚伪啊、
0: 嗯！
1: 你说出你真实的想法。
0: 嗯、
1: 你要觉得他是个你仇人、
0: 嗯、
1: 怨人、恨人，那你就让他马上从你眼前消失，别叫他爱人。你干嘛让自己那么虚伪啊？对吧？说真话。我想对这位女士啊，你无意当中说出的话，不能叫爱人，不能也、
0: 嗯、
1: 你也别把它全权否决，啊，是18岁就跟他结婚了，
0: 嗯，
1: 多少年走过来了，34年了，对吧？
0: 对呀、
1: 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好好静下来想一想，到这把年纪了，玩也玩累了，耍也耍够了，是吧？
0: 对。
1: 大家都希望有个宁静祥和的家庭，为什么他不愿意待在家里？他为什么愿意外面走？就因为外面有个女人吸引他吗？他靠什么养那个女人？他一月连1000块钱都挣不上，他凭什么养人家？
0: 对呀、
1: 啊，
0: 我心里堵、
1: 啊。他年轻的，他年富力强也行。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不靠谱。也许那仅仅是他一个普通朋友，也许是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聊天，他能找到一种温暖。和你在一起没有，你也不想给他温暖。你看着他就赌气，你跟他也没有共同语言。你也不想给他任何女人的温柔，那你想一想，这样的男人换哪个男人他都想逃离这样的家庭，尽管在他身上有很多不是，但是说真心话，当初你嫁给他的时候，那是他的错吗？也不是他的错，你非要论错的话，是你父母的错，
0: 对
1: 吧？实在家里太穷了，没办法，
0: 对，
1: 为了减轻抚养的负担，把他嫁给人家了，他没有错呀，对不对？人家娶你也没有错，
0: 对呀，人家
1: 是不是？甚至可以说，从某种角度来说，对你们家还有恩情呢，
0: 对呀。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换个角度去看看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不要总是揪着这些事儿没有意义。离婚吧，您离不起，顾及孩子的感受；不离婚吧，你整天把自己陷在痛苦的纠结当中，何苦呢？与其是选择这两个其中一个，不如选择怎么去善待这个老人，怎么去善待这个家庭，怎么用我的爱和情去感化他，让他愿意回家，我们共同来营造一个温暖的晚年生活，让我们晚年更幸福。别再考虑年轻时候的林林种种，别再考虑那些打打骂骂，都过去了，30多年走过来了，还有一个男人陪您再走30年吗？老人家，这个时候要么踏踏实实的好好的和这个男人相亲相爱的过日子，要么快刀斩乱麻，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而不要在这儿去揪这位朋友啊，这个不存在同不同意啊、哦。如果你跟他把话要挑清了，你首先自己要做出一个努力。这位女士，你自己也承认，在这个家庭当中，你看他就闹挺，你处处讨厌他、烦他，是吧？
0: 嗯嗯。
1: 那你说这样男人回到家里还有温度吗？这家里，啊？
0: 没有。
1: 是啊，他跟你在一起，一个男人总是需要异性沟通的，总是需要有个异性给他温暖，给他温柔的，他没有啊，他只好上外面去找，对吧？当然，我们不提倡他用这种方式去发泄他的情感。但是从客观事实来看，你得承认，可能他在家庭当中得不到妻子的爱，得不到妻子的情，是不是？所以我想，这位老人家、啊
0: 那个、
1: 咱们在这个时候应该努力做的，首先从自己做起，不是为了他，懂了吗？我跟您说这些一堆话，也不是为了讨好他，
0: 嗯嗯嗯，
1: 是为了您自个儿，
0: 嗯，
1: 您得活得幸福。您看您现在把自己弄得快乐吗？
0: 不快乐，
1: 整天揪着他，你有没有女人？有什么用啊？就算你把那女人揪出来了，他俩有一腿，你离得起吗？你又离不起，你救他干嘛呀？那与其这样，不如说我们换个角度，这把年纪了，他哪有那个心思，哪有那体力，哪有那精力在外面扯淡，哪有那财力，对吧？他就是渴望有个温暖的家，那咱们给他温暖，回来了给他做上他爱吃的饭菜，说完话之后了伴，咱俩出去溜溜弯，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是吧？过两天孩子给报个旅游团，咱俩出去旅旅游，你也别挣钱了，多辛苦，咱就靠这点退休金或者儿女们还得孝顺，咱也够了。
0: 没有没有，我你不了解我是家庭主妇，我。

0: 我就靠我理发挣钱，我开一个小理发店给我家和人
1: 照
0: 出一个屋的。
1: 我说的这些话，我跟你说这些东西，
0: 嗯，
1: 必须要有，否则的话，您就是赚钱的机器，您这辈子也没有什么幸福可言。
0: 对
1: 啊、你跟
0: 我
1: 说这些干嘛呀？
0: 赚钱机器，
1: 他不是把你当成赚钱机器，你是你把自己当成赚钱机器。这位女士，不要总是把自己身上的不幸福推卸到别人身上，你自己不争的话，你永远不会幸福。怎么就不明白这个理儿呢？这位女士，你是你自己，你自己的四肢是你的大脑，由你自己支配，你肩膀上长自己脑袋，什么玩意儿？我为别人活着，我为别人打拼，
0: 但是我
1: 你又不是别人的奴隶。我就想告诉你，就是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的命运，懦弱。
0: 我走出这个门槛，回来就干仗。你给家怎么待着，怎么不出这门槛，怎么的都行。
1: 朋友，该说的我都说了，明白吗？你自己的幸福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你总是在顾及别人。你总是认为嫁鸡随鸡就该嫁狗随狗是吗？他的不端的行为，他不尊重你的行为，你不去争取，你也不去跟他探讨，你总想迁就他，百依百顺，这就是结果，懂了吗？
0: 嗯，懂。
1: 既然在家里我是创收的主力，那么我有发言权，我凭什么老是受你指使？我凭什么老看你脸色？我是你妻子，在法律上我们是公平的、平等的，我凭什么要是作为你的奴隶？你有这种意识吗？
0: 没有。
1: 没有这种意识，你跟我探讨这些没用的干嘛呀？所以说幸福是争取来的，不是一个女人说等天上掉下来的，还抱怨别人对自己不好，不是别人对自己不好，是你首先对自己你就不好。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幸福是靠自己去争取的，你在家里的地位权益，你的尊严也是靠自己去维系的，你不能整天说我为了一个男人活着，他不高兴我就得怎么怎么地，他高兴我怎么怎么地。这位朋友，你说这话时我一点不同情你，该对吧？你自己的性格决定的。那么那么多幸福的女人，她们怎么不这样呢？她们都为什么老公都尊重她们呢？是因为她们懂得在家庭经营当中让老公尊重我，必须尊重，否则的话这婚姻走不下去。我有勇气面对我的生活，我有勇气敢于担当我自己的责任，没有这个勇气该着受气包。你有能力，你自己都有生存的能力，为什么没有自己左右自己幸福的能力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是我吗？
1: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2: 哎，大可老师，那我就麻烦你了，我这个对我人生挺大那什么影响，现在给我处于心灵压抑老大了。我是二婚，我二婚嘛，我处个对象，处了五个半月，他我们29号那天还挺好的，老恩爱了。1号那天我回家吧，我上夜班，回家就感觉不对劲儿。完了2号就提出黄了，提出黄了，后来我打听他是有外遇了，有外遇了。后来我上他家又给他抓住了，那男的现在就搁他家住呢，就我前脚走后脚他那人就去搁那住了。他那男的是厨师长，他呢教他学蛋糕了，晚上来回送他，我还支持他学习。完了他俩就是那厨师长，他俩在一起工作才十来天，就是3天我没回家，他俩就是有事情了，给我整的挺绝的，就突然间俺俩老恩爱了。突然间
1: 等会儿这位朋友啊，我打断一下你。我觉得你这个人对恩爱的认知啊有问题。你说认为两个人在一起亲亲热热的啊发生关系，那个叫恩爱是吧？
2: 不是，就是对我都无语，就是29号那天回家哈，半夜还起来给我做饭呢。
1: 这位朋友啊，那今天看来这顿饭太虚伪了，是吧？今天看来这顿饭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罪恶感而对你产生的一种补偿，而不是爱。
2: 不是，那以前就是
1: 这位朋友啊，昨天还跟你恩爱的女人，今天跟一个男人在另一个被窝里，您觉得这个叫恩爱？

0: 爱吗？
1: 那我就不理解，那你说他妈
0: 没什么不理解的，还是那句话，你根本不懂得看人，你根本就没跟他之间没有恩爱，你们之间就是互相利用，你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1: 老好老好的了，
0: 你所谓的老好老好了，这位朋友就是一直以来被人家利用，牵着鼻子走，然后你认为那个叫好。
1: 我卡什么都给他了，真
0: 这就好啊，这位朋友啊，你俩还没有正式结婚吧？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把什么都给他了，这叫好吗？这不明显叫诱惑吗？这位朋友啊，真正对你好的女人是不会要你卡的，因为她从一开始不想跟你之间有交易，懂吗？
1: 她也没那什么，她就是现在花我的钱呢、啊，我买的首饰什么，我现在能不能再去要去？
0: 终于说实话了，绕了一大圈回来，也意识到了这跟
1: 我
0: 老恩爱的人，我付出的。这位朋友，如果你要真不计较这些东西，赶快甩脸走人，以后不要再看那个女人，否则让你吐，知道吗？为了以后不要自己再沾这么脏的女人，远离她。还跟着我探讨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拿那些钱花那些乱七八糟的，不就是你愿意上当受骗吗？
1: 不是，那以前对我是真心的，一点也没有说不好什么。哎，他也是真心，就是跟这男的接触这十来天，这三天就能发生，这我们回家就能发现。
0: 我只想告诉你啊，这个女人，
1: 我就想不明白这事儿。
0: 我没什么想不明白的。
1: 哎呀，都好，
0: 你先听我说完话，你先听我说话好吗？我听得出你自己精神都快崩溃了。你不想面对他对你的不好，你不想面对从头到尾他都对你虚情假意。你就非得跟我杜撰一个故事，非得跟我说他对你老好了，这叫老好了吗？
1: 那
0: 这一天就跟另一个男人就睡一个被窝里去了，这叫老好了？
1: 他妈有病都下不来楼了，我去，我给他调一个来月就好了，都能上超市，能五六里路都没啥事。他妈
0: 这位朋友啊，
1: 都一点不肿了。那你说他妈也能
0: 不要？你不要太犯傻了好吗？你对别人好不代表别人能爱上你好吗？
1: 他也说我人老好老好了，那你就是这事儿，你说整的我，你说憋气也太窝火了。你说我是纯真心的面对他，你说他怎么能这么那什么呢？这现在黄了黄了，我也认可了，搭点钱我也认可了，主要现在我就是这个心结解不开。我现在
0: 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这位先生，
1: 听我
0: 说一句话好吗？我知道在这份感情上你付出了很多，你也很真心，但是这位爷们儿啊，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感情和钱没有关系。
1: 不是，我也是。
0: 无论你付出多少钱，你对他多好多善良，如果他心里不装着你，你所有的付出换回来的都是对方最充其量对你的感谢。他对你所谓的真情，对你的好，是出于对你的感激。
1: 不是
0: 这位男生，
1: 我俩是
0: 我知道，你先听我说还行吗？我知道你不希望我否认你，但我希望你醒过来，知道吗？你再这么不醒过来的话，你会自己把自己击垮的。生活就是这样残酷，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到底哪是爱情，哪是诱惑。懂了吗？如果你现在真想对我说你是真爱他，那你就远离他。好不好？你去给他自己放纵的空间，他愿意跟谁在一起鬼混就跟谁也鬼混。但这位男士，庆幸老天爷让你发现了啊，否则将来你要越陷越深的话，
1: 啊、
0: 你损失更大。
1: 我也是。
0: 你在这里，我想跟你说，没什么不平衡的，听懂了吗？
1: 那你说他妈都那样事儿，你说他妈也能接受？我前脚走后，他妈六来岁还跟我俩撒谎，你说你六来岁，你欺骗我干啥呀？我这世间，你说有没有真情？
0: 老人，这位朋友啊，
1: 我
0: 问你，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你对他好，你给他妈治病是不是你主动的？
1: 是是是。
0: 那既然是的话，你干嘛抱怨这一切啊？人家没有给你设计圈套，人家没有想害你，人家没有想利用你的善良，是你自己一厢情愿，对吧？是不是这位朋友？
1: 我上班都老累，我晚上都得。
0: 那我问你，这些是谁逼你的？有人逼你没？
1: 当时也咱
0: 没有吧？
1: 发展
0: 没人叫你吗？没人那么让你干吗？
1: 对，
0: 不都是你自愿的吗？怎么今天我们对他们家的好，你还把它当成一种资本吗？你还来
1: 资本？
0: 你想来换取什么？我想告诉你，这位先生啊，远离这个家庭，远离这个女人，换个环境，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1: 那我就是
0: 坚持你做人的原则。
1: 我现在离他还挺近的，我就是为了抓他，到底让我抓着，堵他家屋，那男的直接穿的线衣线裤搁他家待着。
0: 这位朋友啊，该说的都说了。
1: 我给他家也给砸了，也闹好几回，我也挺不得劲儿的。
0: 这位朋友，
1: 我现在我就是都有恨不得杀死他们那心呢，太欺骗我，太那什么。
0: 你听完我说完话好吗？
1: 哎，行，我就是
0: 你信任我是吗？
1: 是。
0: 你想不想幸福？
1: 指定享幸福。

0: 我要不想
1: 想幸福的话，以后不要再去干扰他们，也不要骚扰他们，远离他们是对他们最好的惩罚。你现在骚扰他们，最后把自己毁了，再进到局子里，你再一根枪一个枪子把你脑袋穿个洞，你这辈子就完了，知道吗？这位朋友，我想告诉你啊，不值得，太不值得了。为好人，我们伤心流泪，我们伤痛欲绝，我们值得，因为我们爱过。为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去流泪，你去伤感，你去痛苦，只能说明你太自私，好不好？
0: 啊，
1: 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
0: 那是我试试呗。
1: 啊，
0: 这样
1: 你再这样下去，我们没人同情你。
0: 他们也是，
1: 现在
0: 这也不高，也
1: 远离他，好不好？永远的不要再靠近他，永远的不要让他再看见你，你也不要再看见他。咱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坚持你的善良，你的善良将来还会有一个女人去接纳，那个女人一定会给您幸福，好不好？以后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喜欢让对方就一无既往的不断的付出，那个不叫爱，知道吗？那个叫压力。如果你发现自己喜欢上一个女人，一定要等对方需要你的时候，对方想表达对你有爱情的时候，你再去释放你的爱情，好不好？从这件事开始，我们汲取一些教训，以后呢，在爱情的路上，我们仍然要坚持自己的善良，但是呢，不要一味的付出。遇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嘛，咱们先磨合一段，相互了解她什么家庭背景，她接受什么教育，她什么样的一个人。你对这个女人和这个家庭你并不了解啊。
0: 大家伙儿，这我也是都通过
1: 这位女士、这位爷们儿，我现在再打断你啊，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提这个女人，好不好？
0: 那什么，那我那钱就是就是彻底就不要了呗。那他这不是属于欺骗吗？
1: 这位男士啊，刚才我们的话说白说了，从头到尾不都是你自愿的吗？哪个什么叫欺骗？你是被引导被诱惑，
0: 不是
1: 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黄了之后你还得把钱要回来呀、啊、你是不是男人了？
0: 黄了之后我走了，我走了，他又打电话又给我发短信，完了我上外地了，我为了躲避我就寻思把这段感情就搁浅了呗，咱也不是拿不起放不下，完了他打电话我又回来，又花了不少钱。哎呀，现在给我整的，
1: 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
0: 亲们，
1: 从现在开始彻底远离他，一分钱都不要去要，好不好？
0: 啊，
1: 你现在这个心态情绪太极端了。
0: 是
1: 他如果再刺激你的话，你容易出事儿。所以我想告诉你，这位男士，为了咱们好，你先听我说完话好不好？为了咱们好人的幸福，为了咱们好人的幸福，好不好？远离这个恶人，远离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记住，她早晚会遭报应的，她在感情世界里一定会反反复复被人玩弄啊！记住，没有男人会喜欢这样的女人。喜欢这样的感
0: 觉。那你说这男的他都知道我存在，他俩还在一起，你说
1: 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明白了吗？
0: 那都
1: 所以我说我想告诉你，远离这个污浊的人群啊，好不好？咱们去开始你自己的生活。
0: 那你
1: 以后再打电话告诉他我报警，你再这么骚扰我，我立刻报警告诉你性骚扰，好不好？或者你换一部手机换个号，远离这个伤心地，现在按照我说的去做。这位朋友，你是个好人，好人应该好好活着，好人应该将来找到一个更好的女人去爱你，不要再跟我提他妈，也不要再提他和他这件事儿。这位男士，如果你也打电话信任他，现在马上远离他，远离这个环境啊，那就去吧，好不好？不要再提一个字儿，什么还钱欠我的，一个债，不要跟他有任何瓜葛。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再碰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先给自己一段时间跟他了解，了解透彻了，对方也向你表达爱意了，咱们再谈付出。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的生命。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也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大脑是人体的核心中枢，掌控人体各项生理与思维活动。我们要科学用脑，劳逸结合，规律作息，守护脑部健康。臭氧层是地球的天然保护屏障。1995年，联合国正式设立该节日，呼吁全球共同行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宜居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物感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的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薄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

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语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之一丘，武装斗争。
1: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2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2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5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1路军第3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2军5师与抗联5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 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沿。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沿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1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沿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1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7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伤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

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

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

0: 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
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皆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

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陶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2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挽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伪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伪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4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5月初，终于得到机会，送伪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

采集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伪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伪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伪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林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3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六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

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十四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也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大脑是人体的核心中枢，掌控人体各项生理与思维活动。我们要科学用脑，劳逸结合，规律作息，守护脑部健康。臭氧层是地球的天然保护屏障。1995年，联合国正式设立该节日，呼吁全球共同行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宜居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
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

0: 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这是红灯，不能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

0: 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了。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

0: 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再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6: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5: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好的，北京时间7: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程青。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提醒大家伙啊，我们这个春招昨天是第一场，已经这个秋招哈、啊，秋招昨天第一场呢已经开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随我们的直播啊，逛完整个的一个长春理工大学的招聘会。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投递了简历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有自己的一个犹豫，没有关系啊，错过了第一场没有关系。提醒大家伙，明天也就是9月18号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吉林市的北华大学和大家来分享秋招的招聘会啊。可能有的时候呢，有几场啊，有几所大学是同一时间举办，我们也是啊，这没办法进行取舍。但是呢，关于岗位的信息也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间。但是也告诉大家伙啊，从下周一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呢就要恢复了，早上的7点钟，中午的12点钟，抖音直播间一直有你，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你有找工作需求的话，或者说啊，你找工作想换一个赛道等等，都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分享。那有些朋友说啊，这个给你啊，有些朋友反馈说什么呢？就是也问过，就是比如说我想换赛道啊，为什么你们会给一些建议？因为我们给大家服务的年头多啊，今年已经是第5年啊，往第5年走了。4年整的时间，见到的岗位多，见到的人资老师也多，了解的岗位信息会比你更加了解。在昨天的招聘会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也在公屏上问，比如说我相中了，我中意了某一家用工单位，但比如说啊，我是26届或者20几届的，什么专业能不能接受？可以啊，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在公屏上来问，然后呢，我们的主持人会在现场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这个呢是和求职者说的一段话啊。那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啊，知道了这秋招已经开始了，然后呢你想跟着我们一起进校园啊，招到合适的未来的同事的话，也可以私信啊，然后呢留下您的相关的情况，具体的话呢加私信来了解就可以了。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明天周五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北华大学来和大家分享招聘会的情况，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到吉林仲裁院，在仲裁庭和大家来分享仲裁的那些事儿。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仲裁是什么样的，对不对？还是以调为主啊，以调解为主。包括昨天的时候，我们和这个长春新区仲裁院的院长来进行沟通的时候，这个仲裁院长啊也提到了一点，就其实什么怎么来讲呢，就是仲裁其实是打官司之前的一个前置吧。那有好多的问题都可以在之前的调解当中来解决，所以能调解咱们走调解，有什么样的问题明天下午的1:30来关注我的直播啊。好的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今天的第一则内容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它的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制啊。劳务派遣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有用工单位直招，有三方公司，有劳务外包，它具体是什么样的用工方式，我都会清楚明白的告诉大家伙啊，所以呢大家伙一定要来了解。这个呢是劳务派遣制的，把你派遣到吉林大学第2医院从事护理员这样的一个岗位。年纪要求呢是59岁以下35岁以上啊，就是35到59岁。所有的年纪呢是以你的出生日期为准啊，出生日期为准。提醒大家伙，他主要的一个职责呢，就是在护士长的领导和护士的指导下，完成比如说科室公共设施物品的管理工作，做好病床的被褥、床单的更换处理，还有被服的管理清点，协助护士送药啊，送这个化验标本等等这些内容。这个呢是长期有效的，和大家来说一下长期在招的啊。然后呢采取的是电话来进行报名，所有的朋友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准备好笔和纸。如果说

能记的话，感觉哎可以的话，来记一下，我和大家来说一下其他的内容啊。首先呢，你电话来进行申请之后，有出示啊，有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的话呢，会由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来进行资格复审。那通过资格审核、资质审核、参加面试的具体的时间是另行通知的。所以呢，所有的朋友报名的时候，把你的那个通信方式啊写正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定要保持你的通信方式是畅通的啊，是畅通的。然后有面试体检确定。拟聘人员，然后办理聘用手续啊，用工方式也提到了啊，也提到了，对，好，来了解吧。然后呢，记一下电话，我要说电话了啊。报名电话呢是0431-8561-1157，0431-8561-1157，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然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啊，这给用工单位也好，给谁也好，你职场人了啊，打电话的时候或者打电话的时间、发短信的时间啊，要合理。什么时间合理？8:30啊，8:30，有的是8点就可以了，有的是8:30。然后呢，中午的11点啊，11点。8:30到11点，或者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之间，不是说人家人资老师就上这个时间的班，一天就上这4个小时，不是的啊，这个班时间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包括这两天再给大家来进行这个就业服务、就业匹配的时候，好多朋友啊，不要认为说此时此刻我闲着，那我就问问你的这个岗位到底是什么样的吧。半夜12点打电话，咱换个角度啊，可能那个点没睡的人很多，但大部分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已经休息了，所以啊，打电话联系的时间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职场人了，你说有点啥事儿，你半夜12点给你领导打电话吗？不会，对不对哈？换个角度来想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啊，我们的这个招聘内容。这则信息呢，来关注一下抚松县人民医院订阅号。再说一下啊，叫做抚松县人民医院订阅号。来啊，现在呢，此时此刻他在招聘的是合同制专业技术人员考试的这样的一则公告。现在呢，你招聘的是临床医生，在招5人，麻醉医生2人，影像诊断医生2人，临床护理岗位在招15人，药品供应科西药调剂师岗位在招1人，药品供应科的中药调剂师1人，以及财务啊，这个财务科的会计岗再招1人。听一下他整个的一个要求啊，和大家来说一下。针对于临床医生的岗位呢，要求的是全日制啊，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学位、临床医学专业，30岁以下，男女不限，免笔试。但是呢，如果说您是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专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学专业，年龄呢是放宽到40岁啊，这不是放宽了，就是40岁以下，也是男女不限，免笔试。麻醉科医生的岗位呢，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学位、麻醉学专业，30岁以下，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执业范围啊一定是麻醉方向的，专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学专业，40周岁以下，也是免笔试。医学诊断啊，这个影像诊断医生，所有的朋友来注意一下，因为在春招的时候啊，在春招的时候有好多朋友都说我是医学影像专业的，有没有岗位？听到了啊，抓紧时间去了解，合适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这个影像诊断医生的岗位呢，要求是全日制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医学影像专业，30岁以下，也是免笔试。接下来呢，就是临床的护理岗位啊，护理岗位这个是要求专科啊，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护理专业，30岁以下，要具有证，什么证呢？叫做护士执业资格，或持有3年内的护士执业考试成绩合格证明，这两个都可以。要不然你拿执业资格证，有一些没有，那你要持3年内的啊，3年内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才可以。其他的要求和大家说一下。
你要服从医院的岗位的调配及排班的安排，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等等啊。在这儿我要多说一点，可能啊有一些朋友都知道护士呢是有大业有小业的，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做护士但我接受不了夜班，那你就比如说口腔科呀眼

0: 科等等啊，这些呢是没有住院部的，没有夜班啊。那其他的你就要来了解一下，都有夜班。来看一下第五个岗位，叫做药品供应科的西药调剂师的岗位，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学历、学士学位、药学专业、临床药学专业或者药事管理的啊，药事管理的来关注一下，30岁以下男女都可以。药品供应科的全日制本科、学士学位、中药学专业，30岁以下。最后一个呢是财务科的会计的岗位啊，全日制本科、学士学位、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金融学专业或经济专业，年纪呢在35岁及以下，但是啊要具有助理会计师及以上的专业资格证啊，专业资格这个一定要有。有一些情况呢不能来进行报考的，然后七个岗位具体的要求已经和大家提到了。如果说您对哪一个岗位感兴趣啊，一定要来关注抚松县人民医院订阅号啊，再说一遍，叫做抚松县人民医院订阅号，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采取的啊，和大家来提到的是采取现场来进行报名，你需要到抚松县人民医院人事劳资科现场来进行报名。具体带的一些内容呢，在我们的这个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就是人民医院5号楼的5楼。报名截止日期一定要抓紧了，因为到明天，也就是9月18号下午的5点钟报名截止啊，报名截止。笔试的时间呢，用工单位给到的是9月28号，有的是有笔试的啊。这个是笔试是怎么的呢？就考生笔试成绩会按照岗位计划数与面试人选的1:3啊，1:3啊比例来进行面试的人选，有的可能是免笔试，有的是有笔试的，自己来了解一下，关注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给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那如果说你是大学生家长啊，初高中家长来关注。初高中家长呢，要从就业反推，要给孩子报什么样的专业？因为真的不是我们说哈，可能你跟了我的几场招聘会，你会发现有一些岗位，它不是说女生不要，而是更加倾向于男生。为什么？举个例子，比如说土木工程的，你不会说，哎，我这个工地就在长春，就在二道，就在这个会展中心里面，不会的，它一定是人烟稀少这样的一个地方来进行开发，包括地质勘察的，对不对？红旗街哪有地让你勘啊？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那女生的话真的是不方便。所以呢，作为家长要给孩子报专业的话，一定要来了解啊。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周一到周日啊，早上的7点到7点半。从下周开始的话呢，我们早间、午间的直播恢复啊，会恢复的。好的啊，稍后的时间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高校毕业生离校后，档案转递到哪里呢？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者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根据本人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

0: 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按规定在高校保留2年，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自2015年1月1号起，已经取消收取人事关系以及档案管理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3: 好了，一直有你啊，正在给大家来进行直播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啊。这个呢是招满即停的，暂无没有这个暂无截止日期啊，照到合适的就停了。用工单位的名字呢叫做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啊。在招聘，你就来关注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有些朋友记不住啊，来我慢一点说，你来记一下，叫做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研究所它的官方网站，现在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地理所啊，地理景观遥感学科组它的招聘启事啊，它的招聘启事啊，来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招聘要求是什么样的啊，招聘要求是什么样的，岗位呢是科研助理啊。岗位职责是重点开展遥感数据处理科研报告的撰写等一些工作，要求呢熟练使用遥感与地理信息的软件系统啊，再招一个人硕士及以上的学历，专业的要求呢是景观地理学、遥感科学、景观生态学等相关的学科专业，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遥感技术与应用相关方向工作地点是在长春市啊。好了，我又要多说几点啊，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那一个科研的助理岗位为什么要硕士及以上呢？可能你本科学的都是没有一个研究的方向，但是这个他的专业有要求了啊，你说我本科的时候是这个专业的，但是你没有研究方向，研究生嘛，这个时候就有研究的方向了啊，研究方向一定要有，然后呢硕士及以上。提醒大家伙，这个啊录用之后不是说我想干个3-5天啊，我就干个3-5天，我能干个半年干半年的，他要求连续工作时间呢是不少于1年的，学科组缴纳五险一金，有试用期，试用期是1个月，试用期的月薪呢是4000，转正之后呢是4500，提供参加学术会议等科研学习的一个机会。如果说你是特别优秀的话，这个特别优秀怎么讲，比如说你上学期间啊，你的成绩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你的比如说论文啊等等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发表过啊，这个能证明你是否优秀，然后呢他的工资是面议的，网上来投递简历，把你的简历发送到一个指定的邮箱啊，合格的话会通知你面试。我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呢没有一个具体的截止日期，比如说明天后天哪天截止并没有，因为他提到了 招到合适的就截止了啊，招到合适的就截止了。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市高新北区圣北大街，在这个位置，如果你的专业要求、你的研究方向对口硕士及以上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啊。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医院的招聘啊，医院的招聘，用工单位叫做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啊，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你就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

就可以了。有一些同学啊，有一些朋友可能提到了，哎呀，那你提到的可能又是医生的岗位啊。提醒大家伙，有的时候有一些用工单位，你看得它很明显啊。举个例子，就拿吉大二院举例子，它的招聘不一定是医生啊，那在招的是什么呢？是人工智能技术员的招聘啊。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来仔细听，就招五名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五名专业技术人才，涵盖的是 GPU 的算力平台、数据的基座和 AI 临床应用三个核心方向。听一听有没有你啊，这个招的这个有没有你？来听一下吧。GPU 的算力平台工程师要求的是年龄不超过35岁，因为普通高中是起点，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博士优先，并已经取得了学历学位的证书。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普通高中为起点啊，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我的学习能力不太强，我不太喜欢学习，我初中之后就不读了。不读完之后呢，可能我感觉看着别人他整个一步一步晋升，我还是挺羡慕的，然后我就中专啊、大专啊、自学等等，他是不行的啊，一定是你小学、初中、高中，然后本科、硕士，是这样的一个啊层层的递进的一个方式。专业呢是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软件工程、电子信息等相关专业，工作经验要有3年以上的GPU 的算力平台、智算中心或高性能的计算集群运维的会被优先啊，其他的专业技能自己看吧。我门外汉了啊，我是门外汉了，自己来看一下。第二个岗位呢叫做数据平台的工程师，年纪不超过35岁，也是啊这个普通高中起点，硕士及以上。然后呢，他的专业计算机科学的、数据科学的、人工智能的、软件工程的、生物医学工程的、生物信息学等相关专业，这个呢同样要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啊，会被优先。比如说3年以上数据平台的搭建，或者核心数据的处理项目经验，有过医疗健康 AI 科研项目类的数据处理经验，也会被优先啊，也会被优先。接下来呢是 AI 应用平台的工程师，35岁以下，同样啊，高中为起点，硕士及以上学历，同样的。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人工智能、软件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生物信息学等相关专业，也要有3年级以上的相关的工作经验。这个呢，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应聘人员呢，需认真填写报名表。这报名表呢，是扫描这个公告当中的二维码就可以了啊，二维码。不按要求提交资料的，无法被识别啊，视为报名无效。所以呢，扫描二维码吧，然后呢，按到一个啊这个方式来进行命名，比如说姓名加联系电话。再次提醒大家伙，你的那个联系电话一定要准确，多核实几遍啊，多核实几遍。9月22号报名就截止了啊，9月22号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刚刚点到名字的专业又是硕士及以上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持续来关注我的直播啊，持续的来关注，每一天都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千万千万不要小看这部分内容啊，因为什么呢？有一些朋友在我这儿匹配岗位信息的时候，你最适合的就是这个内容，这个板块啊，你错过了，报名截止了，不太行了啊，这个岗位再合适跟你没有关系。好啊，一点时间再和大家来分享德邦快递校园招聘，也是2027届的这样的一个招聘啊，这样的一个招聘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可能有一些朋友来了解哈，你说我用小件儿会选择啊一些品牌，但是大件儿的话，运大件儿啊，我们都知道德邦是不是？没错的，德邦快递呢就是以大件快递为核心业务，主要业务呢涉及到快
运、国际、整车、仓储与供应链，也是中国企业500强之一啊，中国企业500强之一。现在呢，在招的是2027届的毕业生，也就是你是26年9月1号到27年9月1号之间毕业的。那如果说啊，中国内地院校呢是以毕业证为准，中国、港澳台及海外地区是以你的学位证的学这个时间啊为准。岗位类型很多啊，比如说经营方向的、运营方向的，这个是全国来进行分配的。那总部也有岗位，它的总部想考考大家，你知道吗？啊，知道吗？总部的岗位分别有财审类的、科技类的、客户体验的、公共事务的、产品的、人力资源的，以及采招的啊，招采的，总部是在上海啊。现在开始呢，往深。

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他说我只想看看找实习。宝宝们，二七届的宝宝们，你们现在不是找实习的机会，不是这一段了，你是以就业为前提啊，就业为前提，不要认为我去实习两天然后怎么怎么样，不是的啊，就业为前提实习。然后也提醒大家伙，你的简历如果不会选不会写不会改的话，可以让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让我给你看一下。昨天的招聘会的过程当中，我在和人资老师来进行交流的时候，有个小姑娘把她的简历送到了人资老师那儿啊，然后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老师说你哎，这一家用工单位还比较优秀的啊，他说你到这家用工单位你做了什么内容，我没有做，那你干啥，我就去参观产线了啊，明白了，没有实操吗，没有，那你去这家用工单位干嘛了，任何啊，我应该看到他是有四段见习及实习经历，写的全都是参观产线就结束了，那你是人资老师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想，对不对啊，这有一些不必要的内容啊，在人资老师那儿没有加分的内容的话就不要写了啊，不要写了，没有任何的好处啊。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做就业的一档服务的直播间，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来持续的关注我的直播间。然后提醒大家伙，明天呢是9月18号，明天上午呢会在北华大学有招聘会，我们一直有你呢会进行全程的一个招聘会的直播啊，直播采访工作。然后在下午的时候我们会去到吉林省人这个仲裁院，给大家在仲裁庭里面给大家来直播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明天早间7点钟来关注啊，然后9点钟来关注我的抖音直播。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